人是生活的人群中的动物，一切活动拢与社会大众脱离不了关系。生活中的人事处境，难免拢有期盼、烦恼、境界的考验。要如何来对人与境呢？常言道，这个世间人情反复，世路崎岖。咱要安怎在反复崎岖之间来处世？礼让这两字上界重要。所谓行未出去，就退一步之外；行来出去，不加让人三分之功。那是两个人来带相道，会造成两败俱伤。如果那两个人互相来烧尿，就两个人有所有得，尿布不一定是吃亏。对礼让中，会当和蔼制造出双赢。现代人讲究效率与速度，要具备效率和效力这两项，就是说勤和明啊。勤就是积极上进，咱会当练勤，就会当掌握先机，就加一分的姻缘机会。勤之外就是爱个明，明就是明理的人，想法周到，理路清晰，做代志来就会明快调理。一个有效率的人办事能事半功倍啊，一个无效率的人办事即是事倍功半。事半功倍就是代志做一半尔，但是效果是规倍。啊，若无效率的人事倍功半，就是代志已经做好啊，结果效果啊达到一半。能力差的人勤能会当补缺，班段的人是爱佚佗享受，唔经吃苦。所以这个境界有强大的力量，而且在看出一个人的心态。有时候境界会吓惊咱，甚至可以转动咱、打倒咱。因此处顺境的时候，就是爱看淡，才袂得意忘形；那处逆境的时候，就是爱转化，才袂沉落谷底。对境爱会当看淡，就会当处理境界，淡然平静；对境爱能转，就会当转迷为悟，转邪为正，转错为对，转暗为明。这一个转，所谓境界，拢是在咱的心内修放自如。人在顺境的时阵，往往拢会得意忘形。所以呢，在顺境中，咱就要警觉自我；人在逆境中，咱常常拢会灰心丧志。因此呢，在逆境中，就是要奋发勉力向上。感谢你。

台湾话一句俗语讲，隔壁亲家礼数原在。在这农业社会，交通还未发达的时，人与人的交往，往往只限于在隔壁砖头。因此呢，年轻人结婚的对象，真侪拢是隔壁同庄的人。双方面的家长，真可能就是过去都熟悉，啊，若无就是好友。识归识，一旦成为亲家。身份改变了后，彼此的来往的礼数，未使讲太随便啦。任何一方到任何一方的出人做客时阵，更唔敢怠慢，或者会被批评唔捌礼貌，因而有隔壁亲家礼数原在即句话出现。隔壁就是指讲你这附近啦，还是隔壁砖头？当然也可能两个亲家拢住伫隔壁，所以隔壁亲家礼数原在就是如此发生来。对待亲家的礼数未使疏忽，即句话意思是咧讲彼此搁较熟，应有的礼节未使甲省起来，因为真济人因彼此往来而疏忽了礼节，认为这是叫做客套。当然，那是平辈客套的礼，会当视情况而定啊。但该有的礼数唔通去甲省起来。如果亲像过年过节，咱去平辈出面拜年，你若空手去哦，感觉怪怪啦。你若带一下礼物去吼，会感觉讲较得体啦。虽然对方会表示讲唔免多礼啦，但是伊心内是真欢喜咯。所以讲隔壁亲家礼数原在。有咧，你咱的关系必定会更加融合，甚至呢，对长辈那如果有礼节，更加让人娱乐啊。所以礼数是尊重对方的一种象征，虽然是形式化，但人际关系拢是靠着这种形式来维持呀。真正而隔壁亲家礼数原在，这句话的任何场所拢真适用。那咱会当对别人真容易疏忽的隔壁亲家的用心，却是咱会当礼数原在的一种心态，咱的人际关系必然会达到真可观的成绩啦。感

0: 我帮代表你哦。
1: 哦，你啊，
0: 你啊，嘿，啊，你吃了你什么中药啊？
1: 是啊，姜黄，
0: 姜黄，
1: 姜黄呐，
0: 嘿嘿，
1: 啊，膀胱丸，
0: 膀胱丸，
1: 啊，过目睭的，
0: 膀胱丸，
1: 膀胱丸，
0: 嘿，
1: 这个听黄丸袂歹啊，拢我袂歹啊。
0: 听黄是吃安怎？
1: 我出现我上来啊，上来啊，上来啊，食一个拢好去啊。
0: 啊，受伤还袂惊呢？
1: 哦，带带二十天呢。
0: 然后吃那个听完吃好去啦，
1: 嗯
0: 吃几罐？
1: 哦，吃袂少罐呐。
0: 好安尼哦，同意同意。
1: 啊，你下我拢袂歹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啊，我今晚会叫两罐，那两罐马上要寄来吼。两罐拢听完啦，一罐细罐，一罐大罐
0: 哦，两罐听完哦。哎，帮我人吃得好不？
1: 袂歹啦，
0: 袂歹呢。感谢哦，感谢你卡在做见证。
1: 啊，细罐的是新人隔壁寄来啦。
0: 好安尼哦，你讲介绍啦哦。
1: 对啊，
0: 谢谢咱大队。
1: 内埔啊，屏东啊。
0: 屏东内埔啊。
1: 石塘路。
0: 啊，你什么大名？
1: 牛牛三伯的牛牛江。
0: 牛江吼。
1: 哎、
0: 感谢你嘞，多谢你啊，卡在做见证。
1: 啊，我是弄啊，迄度弄大家
0: 到到介绍啦，吼、嗯，感谢啦，谢谢你。
1: 啊，好好
0: 多谢你啊。
1: 啊，多谢多啊。
0: 好，谢谢啊。
1: 好，
0: 感谢。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袂清楚，出门加正无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边搬台。

虎保眼丸，让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味潘大夫保眼丸。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80多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味潘大夫保眼丸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的医生在本身身体骨啊里里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的药品有20多种，每一种的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所谓痰，来对症落药。是讲我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的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不是给人请广告的，也不是挂来在那卖，吃过的人都会阿乐称赞。潘大夫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的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痒、看人筋、老目睭晒过，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予伊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退烧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一些物品故障也可以修改，厝邻叫孤气，咱可以重建，甚至身体也可以美容换皮肤，骨头叫断去可以装移机。可是人的本身是清净心的，是未使迷失改变的。只要咱拥有真心，任何烦恼困难拢可以化解为夷啊！虽然唔是随便行事，爱顺从天理，爱随顺当前环境因缘，众生如流，不变唔是目秀成规，灭缘执着不化，而是爱执心固本，始终贯彻。生活中如果能力真理的原则的道理下，修持不变，日小细节处处随缘应道，自然会当随心自在，而未失去正道啦。感谢你。

在1981年，美国的公司员工为换了一个新的地毯，开了1000美元，差一点啊，就属于大发雷霆。虽然王永庆在生活方面真节俭，但是应该开的所在，伊拢未当算。伊曾经有一摆捐予一间病院就上10000，出手真慷慨，也曾经到处关注社会福利甲公共事业。这甲伊平常时的节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此以外，也阁对员工的奖励也绝未小气，互勤奋努力的员工总是会当得到合理的奖赏。同时，伊也以勤俭来教育家己的下一代，互伊的子孙学伊的勤俭。中国人有一句名言讲：富贵无超过三代，白手起家的第一代。往往因为缺少创业的条件，自然会感觉若无努力，根本都无出头的日子。为着要追求创业的条件，凡事拢都是要费尽苦心。因此，在困难中建立起来的基础，一定比较较贴实。第二代甲第三代，乃当善用这种的基础，应该比第一代更加成就卓著。但人拢在舒适环境中，往往不太容易去激发向上的志气。第二代多少受到第一代的经验所影响，还佫知影安怎用功。到了第三代，无吃过苦，就容易松解。人一旦来松解，外在的条件就无法度通去赢人。这种过程的演变，往往让人不知不觉来疏于防范。所以呢，富贵就未超过三代啦。感谢你。

0: 我要做一个见证啊。
1: 啊，要做见证哩。
0: 是啊，我头期食迄种啊，做丁少丸啊。
1: 丁少丸。
0: 嘿，食了好个，我食片红丸啊。
1: 丁少丸，你食几罐？
0: 我一罐1500块就好解啊呢。
1: 吃一罐4罐就好啊。
0: 嘿啊，都感冒少，我医生看袂使啊。
1: 嗯嗯嗯嗯。
0: 啊，看袂使，我就总规矩啊。甲买一罐来食，食食一罐食，拢好溜溜啊！
1: 哦，
0: 快感冒就少呀。
1: 你其他有去食我啥物药啊？
0: 诶，迄落呀，听完。
1: 听完食几罐？
0: 哇，听完真正食不得了了。我食足多足多啊！安怎讲呢？听完食吼，
1: 虽
0: 然呢我无痰困有一条迄种个流啊，
1: 会
0: 走啊。
1: 嘿。
0: 啊，我听你讲讲伊个脚头，哎呀，脚头个边啊无一粒吼，食好我才甲讲，诶，我即落哪会安尼？我才知影呢，知影看有。哎，佫袂歹，啊，佫暗过来遐拢有迄种啊，南山猫有无？
1: 嘿，遐拢好诶，
0: 拢好诶呢。
1: 安尼哦。嘿
0: 啊，滚啊，介大粒呢，拢。
1: 食咱来听完就对啦。迄个是同，迄个是同位咯啊。
0: 同位咯，啊，我嘛食光大丸啦。
1: 啊，光大你食安怎？
0: 我着食就讲哦，咱目睭是毋是生目屎膏，啊，佫拢会小块遐流目油对无？
1: 你够会记。
0: 嘿啊，我着甲食光大丸食两罐啊。
1: 啊有差无？
0: 佮你食。
1: 啊有差无？
0: 有咧，有有有。
1: 感谢感谢。
0: 有。
1: 爱食好就甲斗少补。
0: 有，我补好济人诶，我叫补一个迄款来做啥？听风诶啊，我爱听风诶咧吼。
1: 嗯嗯嗯。
0: 我是食三四年呀。
1: 嗯。
0: 啊，伊迄个食了我甲要三年啊，真听风足少也开，差不多伫迄个本来是一个月头也开两届啦，以前还未接进前。
1: 嗯嗯。
0: 啊，今嘛头一年也开看一届无啦。
1: 你也叫伊加水以后。
0: 嗯。
1: 像迄个沙白鱼，
0: 哎，
1: 内面有几啦？
0: 嗯，
1: 啊，草鱼，
0: 哎，
1: 都沙白鱼就对啦。
0: 对对对，
1: 敢卖价多啊？
0: 对啊，啊，伊吼，
1: 伊
0: 人阮啊，拢要甲伊做一个经验就对啦。
1: 伊
0: 讲好啊，阮后生拢就去食火锅对无？
1: 嗯，
0: 啊，伊就讲无，我甲
1: 高汤嘛，敢卖价？
0: 啊对啊，但是讲甲啉一解看卖啊。
1: 嗯，
0: 结果伊拢甲啉，讲无要紧嘞，拢会来学我听嘞。伊真人嘛伫遮啊，伊今仔要肝胆丸，搁再听丸啊。
1: 高蛋一罐，跳上一罐。

0: 嘿，啊，就是我迄落，啊，我有那一罐跳丸啊。啊，
1: 你有一罐跳丸。嘿，
0: 啊，就是我甲小姐讲了啊。
1: 讲了吼、哦。
0: 嗯，
1: 啊，感谢，感谢你安尼，卡点，就现在做见证
0: 啊。嘿，啊，哥，阮隔壁这吼，
1: 嗯嗯，
0: 一开迄落本来是要开刀对无？一支实际是开好啊，医生叫伊去开刀啦。
1: 嗯嗯嗯。
0: 啊，我讲叫伊食这啦，食这迄种那唔免开啊。
1: 食安跳丸啊吼。
0: 嗯。
1: 哦，咱住对。
0: 屏东啊，头前溪啊。屏东市啊，
1: 哦，屏东市，
0: 嘿，
1: 啊，个陈秀琴，
0: 嘿，对，
1: 感谢，多谢你安尼真热心，
0: 我
1: 搁跟到介绍，
0: 有啊，搁阮对面的哈，
1: 嗯嗯嗯，
0: 该叫种什么幽金的啊，
1: 也叫金呢，
0: 伊后壁较接片，
1: 哦，
0: 伊食伊嘛食了袂歹，拄啊叫了叫无偌久啊，
2: 这一两年来物资的波动，使所有的原料物料起价真离谱，尤其中药的原料。一波过一波在咧起价，讲起来真好加赞。中药当咧起的时阵，咱的药师保药厂挂病的冷冻库开始咧大量进货囤货，所以呢，咱的搬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2500块，两罐5000块，来咧优待咱家的好朋友老顾客。所以呢，你在乎啊个有诶这段时间，咱搬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分在2500块。两罐5000块，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估计的原料那卖完，请各位得爱谅解，爱调整价格。咱潘大伟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客户唔知影要食多一种，卡电话来问，电话号码新娘0663312241，新娘0663312241，感谢你。

意大利一名驾驶员对停车场的管理员讲：“你是无名小卒。”结果法院裁定这句话构成诽谤，判处300澳元的罚金，另外加500澳元的诉讼费用。这条新闻因为有趣味性，所以上了国际媒体，成为世界的笑谈。中国人一向好名，喜争排名，所以名利，名利利之前，所以讲三代之下无不好名者。但是出名总是爱出一个好名，出名爱留得清名来乾坤。现在真侪人为了出名，会有形体难看、做奸犯科者，更加唔免阁讲啊。这种人出名也是被动的，无亲像有一挂为了要出名，手法是千奇百怪。立法委员就是其中厉害的角色之一，无论是在倒位出名。太有名也非好事啊！满气而冰白，泼满而空转。苏东坡就讲，伊个小弟苏铁就喊话讲：“东坡何罪呢？独以名太悬啦，就因为名气太大，因此被嫉妒的小人滚打卡踏。这种镜头不是一再的咱个社会时常咧上演吗？咱个名气愈大，背后就有万箭齐发。”何况太有名，还是当心国仔队跟踪啊！太忝了，人生上无该无太痛痛，也是爱能看清虚名，摆脱心中的影响理所，放下了虚幻心端，坦然自在，虚名不应怀内心，风铃听入不惊，气流无异，人生潇洒适宜。那咱被骂讲你是无名小卒，这是骂人吗？风来苏蝶，风过而蝶不留声，言多含痰，言气而痰不留影，这才是对名的最高的境界。感谢你。

人讲惊惊未着顶，惊惊就是惧怕，犹豫不决的意思。未着顶就是讲，互你先等就等未着。或者讲未计划，若无去做，永远都未成功啦。知行合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做的就是唔免惊，因为惊惊心存惧怕，做事就会无信心，这也惊做错，那边也惊做唔对。任何事情都无法度贯彻到底，而且无信心会造成工作伙伴或者对方的不信任，更唔免讲什么时运做事，什么会当扭转乾坤。搁再讲，你犹豫不决，最大的败害就是容易错失先机。有一句台湾话咧讲，胆大的人提起食，咱也时常捌听过讲，先下手为强。这个讲的就是做事未使犹豫不决，那犹豫不决，这个机会甲咱弄是弄一摆门面。个人一件事的成败，干涉到真济主观甲客观的因素，但唔是讲任何完善的计划，拢得靠完善的执行才会成功。但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就是爱去做，你无做，就无成功的机会可言。所以讲，惊惊未着顶的经营。时常看到就是面对唔捌做过的事情，譬如讲追求女朋友、开创事业，或者带有竞争性的场合，唔敢投入，或者犹豫不决的人，这个时阵你就会记住一句话：惊惊未着顶，放手去甲做，事情无一定就会做无结果啊！感谢你。

0: 我是讲吼，嘿，哎，有啊吼，我你我甲你买迄个跳丸吼，嘿，食就是有那有反应哦，规个百货听有到拢袂忘记，哎
1: 对，
0: 啊，即卖有较袂听，嘿啊，较袂听，我就讲个药啊有效，
1: 对
0: 啊，啊有效哦，即卖迄个搁有挂一罐迄安心丸吼，
1: 哎对，
0: 啊安心丸吼，你食吼。我这心脏连蹦无偌好啦，
1: 较
0: 大啦，一边较大，我迄帮有医生看过啊，喘吼，我迄阵无是一帮就是讲电话要去恁遐咨询的时阵，迄就是阮迄个亲家啊，阮亲家好学你个会搭气哦，
1: 安尼
0: 学落来嘿，
1: 谢谢谢谢，
0: 嘿，啊伊讲吼，伊讲吼你迄偌熬多啊，伊拢家己带人去啊，啊即马吼我转倒来台北啊，
1: 嘿
0: 嘿，啊无本身我是伫台东。他们早上在做生意，底下甲到帮忙。
1: 哎、
0: 我即马倒来台北啊，你啊，我唔好讲来遮转过去要食你的药啊。我就想要寄两项啦，就是咧想要甲你讲哦，请教啦吼，伊错了呢。
1: 伊错了，膀胱无啦啦。
0: 哎，膀胱无啦，安尼就换什么药啊？
1: 膀胱丸。
0: 膀胱丸。哦，寄一罐膀胱丸，安尼寄两罐啦。
1: 一罐膀胱丸啊，一罐
0: 安心丸吼。安尼唔就
1: 今日该寄，明仔收掉，好吧？
0: 好好，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
0: 谢你哈。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郭大夫啊，
1: 嘿，你好你好嘿。
2: 嘿，郭大夫先生啊，拢食你药，家己补你啊。
1: 拢食我的啊，食什么？
2: 十几项啦，姜黄丸、金草丸，啊，目睭药啊，还佫家己补你，佮我做茶哩。
1: 啊，食了啊，食了。
2: 拢食你的药啊。
1: 啊，食了有效无？
2: 有好啦，
1: 就是我再搞，再搞补啦哈。
2: 我跟你讲啦，真的，即我即安心话，你叫一关再关啦吼。

0: 就这才搞一阵跳广场哦，一广然后啊，接到了弄串啦哦，啊，叫一罐这罐啊哦来吃哦，啊，吃这罐佫见到较袂串，啊，
1: 有安尼哦，
0: 哟，较袂串啦吼，
1: 你就是心中无力啦，
0: 哟，啊，我见到会串啦哦，啊，吃我唔就甲你叫一罐迄个安心啊，佫吃咧吃佫真好啦，
1: 真好哦，
0: 哟，啊，佫
1: 你佫好困哦。
0: 较好困，
1: 阿哥走路袂喘，
0: 较袂喘，
1: 阿哥心脏也较有力。
0: 有阿哥，这个他个较，
1: 对，迄对，你顾心脏
0: 诶。我这擦个拢戆啊啦吼。
1: 安尼哦。
0: 有。
1: 他个本来会戆，啊，食咱诶安心丸，怎啊较袂戆啊？
0: 较袂戆啦。
1: 嘿嘿，迄对，迄对顾心脏。
0: 走路较袂喘路吼，啊，叫做落喘甲真艰苦呢。啊，我今嘛吼，就习惯这款来食了咯。
1: 好。
0: 啊，今嘛要甲你搁叫做管，叫做管大管诶吼。
1: 好啊好啊。
0: 啊，你食了就搁食吼。
1: 嘿，继续食无要紧。
0: 啊，迄个关药啊吼。这个关药啊，我就是讲，我就是讲要来吃保养的啦吼。这关药啊，还是单位较好。
1: 关药你吃过单丸啊？
0: 吃过单丸吼。
1: 嘿啊嘿啊嘿啊！
0: 啊，咱叫一罐关单丸啦，多罐的啦。
1: 好多罐的，那个
0: 一罐。啊，迄路听哦，迄路安心丸啦，那
1: 安心丸一罐啦吼。
0: 有啊，
1: 你带来，你带来迄路。
0: 后壁了真有力啦。
1: 你带来迄路
0: 布袋呢？
1: 布袋。
0: 啊，叫做那个
1: 布袋丁啦。
0: 有。
1: 真有力啊！
0: 一十外担啊嘞。
1: 哦，加一罐布袋丁。
0: 有。
1: 小王好啦吼，
0: 还有，
1: 吼，
0: 啊，一个迄落，坐迄落物件来，你话，讲行路会喘啊，我去互你看，讲食了足好，我讲，啊，我嘛可能食寡大夫面，来，你个在人有遐去，
1: 来卖你个物件，迄人讲食了会遐足好呀，
0: 哟，讲足好，讲伊讲干那会滚那会喘呐，
1: 行路会喘呐，
0: 啊，
1: 食了安心丸就对啦，
0: 哦，啊，食了讲真好啊，
1: 感谢你啊，多谢你个个食好到手过，谢谢啦。
0: 啊，食了个真好啦，我讲我这款药啊吼，食了真好啊，你。
1: 我今日就给你寄一罐那个安心丸，啊，寄一罐关丹丸。
0: 有有，寄两罐啦。
1: 好，感谢你啊。
0: 关嘞哈。
1: 好，我知，多关嘞。好。
0: 下面拢食这药
1: 啊，谢谢啦。
0: 这么早该报这地。
1: 感谢感谢，多谢食好到手过，谢谢啦哈。
0: 吃够嘞。哦，你个等我先吃较久嘞。真好，我咧给你报足济呢。别人咧广告，我拢无咧甲买，我拢买你呢。广告报爸爸啦，
1: 讲。好啊，你好，多谢你啊，谢谢，多谢。

俗语一句屁上人的话，乞食搁饲鸟，乞食的三顿饭是用讨的，伊还搁有迄个饭堂去饲鸟啦。所以乞食搁饲鸟，讲起来就是个人的自由，别人袂当去甲干涉啦。何况对孤单的乞食来讲，鸟也是生活上的一个伴侣。不过乞食的食物，拢是去讨来的，伊还搁饿一顿饱一顿啊。而且这个鸟是纯粹的消耗者，伊只是增加乞食的负担而已啊。因此呢，乞食搁饲鸟，就变为身份无素配了。而且呢，这样会影响到别人对伊的态度。分物件来伫咧饲鸟，为什么我伫咧支持伊呢？现代的社会上，也真侪为了乞食搁饲鸟的比例。以前咱台湾的社会是真富有，大家拢有看到。拥有私人的轿车的人是真多，但是车的价值普遍拢关于着现代，因为安怎讲，车是属于一种奢侈品，唔是所有的人拢买得起的、饲得起的。而且呢，无论车价也好，单单用车就花费近十分的惊人。譬如讲，一个2000cc 的车来讲，一年的燃料税、牌照税都已经要10000+。加上油费啦、保养费，一年至少要开了5-6万。这个数字是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收入的1/3啦。但对有钱人来讲，这笔钱个人是小儿科。不过对收入无丰富的来讲，这笔钱确实啊不少负担。因此，如果生活并无富裕的人，如果买车买不起，勉强来买，或日子过得更加歹过。这就是乞食搁饲鸟的比例，也引起别人对伊的评价，自然就无介好听。无钱过来买车，其实这是个人的自由，但这除了行动方便甲满足以外。

情之外，并无对家己有带来什么好处，日子过得较贴实，节约也较好。是乞食，咱就卖个饲鸟啦。或者吼，这只鸟饲了伤肥，煞选着咱家己啦。感谢你。

历史甲寒假假期一开始，就未少的学生提着行李出国游学，也有真侪人迫不及待往外面伫旅游，而且也有传出讲旅行社开放更多，互学子的度假变成美梦成空。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旅游他乡外里，也能增广见闻，充实人生。但是也爱多用一挂心，多看挂，多听挂，多学挂，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吸收他人的文化气质，或者日宝山有时嘛空手倒转来。有的人到花莲去旅游，放下了行李，到美丽旅馆内面，打电话约当地朋友聚食，贴一下砖啊，起一下厝，打麻雀、打牌、聊天、饮酒来困。假期一个结束，啊，就赶紧回乡啊。人啊问伊讲花莲倒有较好耍，伊一开讲我无知影。有的人到国外去旅游，一定爱食了中餐大菜。甲同行同进同出，就是无故乡的美食，也要将台湾大气的泡面来充饥。人若问伊讲当地饮食的特色，伊根本拢不知其味啊！就亲像早期有一挂华侨居住咧交基地，以固步自封，生活咧家己的苦苦内底，无甲当地民众互相伫咧往来，当地语言一窍不通。更莫讲要纳入当地社会，增广见闻，无一定就是爱到远方，只要用心，就是四乡间的小路、山峰之边，都拢有值得咱观赏学习的所在。一沙一天地，交堂花木，啊，拢是有智慧加特立。详细甲欣赏山坡上的小花，随风摇散。亲像咧向咱咧拍一个招呼，一个点头微笑，迄种感觉，心情就会随时开朗。山景西来两岸的高雅，也会乎咱经营生命的启发。恭敬道文，尊乎一心，不在远行啦。感谢你。

0: 嘿，我拍台哦。
1: 啊，先生你真好，听一礼拜就给你买啊。啊，食到今嘛，还袂到十年，食到这阵啦。啊，食到今嘛哦，这可能哦，我社会变遐是不是哦？
0: 嗯。
1: 这几天啊，只头行行要。

0: 因下班吼、喔，关店灯啊才起来，拢爬袂起来啦。
1: 你无力，脚无力啦。你本身有体格无？
0: 无，我总拢食青菜哩。
1: 哦，你营养无够啊！
0: 我就菩萨戒太侪年啦，我拢
1: 营养无够啦。
0: 我嘛常常在讲，我讲我无甲食你药啊，食了有较好。今麦这番吼，那脚我那有老化啦。老化
1: 啊，你无遐管啊？哦，
0: 无我拢无，也无糖分
1: 咯。啊，你买主播网在食？
0: 唔知影，今日伫食听哦。
1: 无啦，爱食主播网，你食主播网兼补营养。
0: 我食听完啦，
1: 食主播丸跟补营养
0: 完啦。我食有好营养拢无呀。
1: 你食主播丸好。
0: 啊，加一项哦。
1: 嘿嘿嘿。
0: 听完会使咧。
1: 听完免你食主播丸一项都。
0: 一项都好。
1: 系啊系啊。
0: 你加别项咯。
1: 免，你住台北市啦吼。
0: 哎。
1: 北投区中和街这是啊。
0: 嘿，四金旺。
1: 好，感谢你。
0: 加两罐好啦。
1: 加两罐啦吼。
0: 哎，
1: 好，谢谢，好，谢谢，感谢你啊。感谢，感谢。
2: 我大夫啊，
1: 嘿，你好，你好，嘿，
2: 哎，谢谢啦，我感谢你啊，
1: 感谢安怎？
2: 我吼，脚发对啊，头皮啊嘛，我吼，总未行，啊，即摆食你的药啊，食甲吼，会行啦吼，啊，即摆剩这脚吼，拢脚盘只拢会疼，脚吼，拢有尖，安尼一个，安尼。过去嘛，两三支安尼甲擦甲，吼、哦、要疼死，啊，迄拢无啊啦。
1: 哦，迄拢好呀。
2: 嗯，真好哦。
1: 嘿。
2: 啊，都感谢你啊，药啊嘛真好用啦。
1: 你什么名？
2: 我李秀秀啦。
1: 李秀秀哦。嘿
2: 啊。
1: 咱住对。
2: 啊，我阵啊住二楼，九四二楼259行的啦。
1: 哦，安尼哦。嘿
2: 啊。
1: 拢食咱天丸啊、哦！
2: 天丸丸啊，加保肝丸啦。
1: 阿婆啊，你食白酒食了有差无？
2: 有啊，有差寡吼。哦，你我食了足好个啦吼。
1: 嘿。
2: 嘿，我脚床头吼。
1: 嘿。
2: 嘿，大便起来迄个一只筋吼，也拢好个啦。
1: 嗯嗯。
2: 本来就是。
1: 嗯。
2: 按爱吃啊无个，啊，佮我叫。新光迄个医生吼，我拢三个月去个聚会，啊，就去看报告嘛。咱即摆我今个载我去看报告吼，讲我迄肝吼，较早只要看吼，就一地那像你遐大地，啊，即摆一地也无个啦吼。啊，讲我大便啊，迄个多啦吼。当家拢无个啦，即即摆拢。
1: 给你食瓜蛋黄的关系啦。
2: 哦，有啊，我讲，我送给你食先，啊，我就，在我后生讲，你妈妈足厉害，啊，你家门就是你就讲，啊，我讲吓，啊，我就即摆咪安尼吼。
1: 嗯。
2: 啊，讲我即摆安尼足好个啦。
1: 谢谢啦，嘿。
2: 嗯。
1: 好，谢谢。
2: 感恩啦。

1860年，林庆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参加了总统竞选。林庆的对手是民主党德克拉斯。德克拉斯是一个好野人、大富翁，伊租用了真水的竞选的列车，列车后佫安上一尊的大炮，每到一站，就鸣炮32响，加上乐队的演奏，声势之大，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的选举。德克拉斯洋洋得意地讲：“我要让林庆这个庄稼囡仔，闻到我贵族的气味啦！”林庆并无专车，伊买票坐车，每到一站，朋友拢为伊来准备一辆经典用的马拖车。伊发表竞选的演讲的内容，就是讲有人写批来问我有偌济财产，我甲大家讲，我有一个妻子，有三个囝，拢是无价之宝。厝外呢，还佫租有一个办公室，室内有一个桌仔一张。以后三聊

墙啊角有一个大书架，书架上的册，值得每一个人去看。我人真贫穷，阁真瘦，面阁真长，未发福啦，所以实在无啥物可依靠的。唯会当依靠的呢，就是恁啦。结果，伊当选了1860年的美国总统。看到咱国内的选举文化，拢未去注重本身的风范，以打击造谣为主体，以嚣张的叫骂、肢体，还是吹拿嘴之间满街飞啦，以互相伤害对方的语言，真少以家己的抱负突然出家己门前的生意啦，反倒当是用负面的刺激的办法来咧打击对方。最有智慧的人是秘密一个做事，因为到底比咧道务站住较悬啦，因此呢不用去他人的是非，其实则是肯定自我存在价值，更加站住啦。感谢你。

人爱根基，树爱根盘，无根之本难成长，无源之水难长流。木有本，水有源，咱无论做啥物事，总是讲究有根有源。人生无论是修行、工作，拢需要有适度的休闲时间。但是休闲必须要出于精勤之后，譬如讲一个星期工作了五天，到了周末度假的时阵，这个假期会令人期待。一日的辛苦了后，到了暗上更会体会出休息的美好。如果若无精勤，应该显现未出休闲的心情啊。若无精勤，休闲也就是无伊的价值。因此，真正休闲出于的精勤工作之后，生活中咱感觉安然舒适吗？只要咱对朋友、长辈、社会、国家，拢会当心存敬仰，自然会感觉安然。如果咱无顾人言言语，也无顾行为效果，放纵自己，放荡无顾，怎能会当安然适宜呢？所谓心有敬仰，何谓以外境的干扰？咱有敬仰之心，才能安然自处。所以讲，安然出于敬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生处世，想要无悔无悔，除了平日行事爱慎思慎入，考虑周详，以免挂一老慢。尤其唔通目光浅短，凡事爱看得远，想回头。唔通因为多虑眼前的小利啊，明知规划，也是心存侥幸。需要知影凡事皆有因啊，种什么因？必然是得到什么果，所以菩萨行因，众生行果。如果人人拢能尽奉以因，万事都能顾虑之未来，自然能度过日，保平安无事。乌色先生曾经安尼讲：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无论地学立业，也是如此。咱可以大胆假设，就是海阔天空，无有限制来自由发挥。但先决的条件就是出于爱细心紧密的计划，好比亲像探勘者在寻找新的能源，探险家在搬越高山峻岭时阵，咱无详细来收集有关的资讯。

做好相关的准备。如果那贸然大胆前进，譬如自用自结果，将难以达到目的。咱从以上所讲可以看出，讲手机要后抽长要发信号，得爱个严冬的考验。荷花要出落亭亭美观，景观也是新的污泥来滴。表演要可以出神入化，也需要不断的练习。书法要出自一格，也需要用心努力。人生无论做人做事，必须要有根有源，做代志才安全。谢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林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洪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

0: 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今甲朋友来分享这台南的古早味虾卷。真侪朋友若是到台南，拢会去赤坎楼、武庙，也有天后宫去行一日。但是大家可能拢唔知呀，早年这条闽浙都是真有名的夜市啊，为西门的二环到中山路口的闽浙路两边，有各种的摊位，每天下晡四五点了后。当的头家就会出来路的两边来摆摊，处处拢是真好食的物件，有真侪外地的人拢会来遮食，嫌台南的在地人拢会家己的外地的朋友讲，只要你有本事为第一摊食到上尾一摊，安尼偌侪钱我拢付。可惜后来遮的摊拢刷走啊，一个老地民族路的老店，剩无几间。现在的路变得很快，交通也不打算，可惜就没那么老烈啦。台南在地人大概都知道，早期民族路的一个巷子口有一家的卖虾卷很有名，每天下晡两点了后，这头家才会来这摆摊。这个卖虾卷的摊真水，头家总是在摊头前摆三块椅头，人客坐好了后，他们的头前就是一顶大油顶，上最用的东西来煎十条的虾卷，油点一定有放一个半圆形的过滤油的鸡鸭，煎好的虾卷就该夹到鸡鸭面顶去过滤油。啊，正边有一道细道点，加一支碎支菜刀。那是有人客来，就将每一条煎好的虾卷切三刀，变作四刀。放在盘里底，再搁放几片啊生的、粉红啊色的菜头。另外一道碎的盘里底是放豆油膏，边爱放一挂瓦萨比。这囡仔就敢那好用豆油膏。头家卖虾卷长差不多18公分，啊宽2公分半。每一条虾卷拢是用猪油棒来包，猪油棒说就是猪的胃甲伊的横膈膜之间迄层白白的脂肪，更加幼幼长长。不过爱记不要包伤硬，虾卷的球甲顶顶，吃起来感觉就是足顶的。但是如果包伤松，浸湿了后再加落去，这鸭就会落出来。所以在制作的过程，不要小夸偷工减料。因为虾卷外口是有特殊的粉浆，再加上幼幼长长的虾卷，真紧就时间，所以在煎的时阵，就要真水利这火大小，而且要用滴一直改变，可以每一味都用的煎着，安尼才用的煎着真水。这间店不但有卖虾卷，也有卖虾饺、虾饺，有的人把虾饺称作虾饺，到底是多一种讲法较正确？没人知道，因为你怎么说头家都会买同样的东西给你。

来去故乡西雅区，中秋节到要来送礼，安尼咱诶老树橄榄油，也搁有欧丽塔管温专用诶葵花油，摕来送礼，未失礼。咱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诶，毋是讲几大趟进来台湾再来分赠。这老树橄榄油是100%纯度，无套任何其他诶油。无清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看是要来用凉拌煎叉煮煎拢会用的，油质好，够淡淡的果香味。这一罐是1公斤装，1000cc，580块。起码也一箱是2900块，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好看，嘛真大方。那是有需要，何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适合摕来做需要管阮的料理。未甘油，油质非常的稳定，那是摕来重复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伊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

红参、七七面香、葵花油的三杯。另外，还有维生素 E 加迷迭香的萃取物。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的牙装，要上内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1、230706111、230706111。谢谢。

在台湾，那是讲到中秋节，大家一定会想到要烤肉嘛。这烤肉其实是台湾特有的一个传统，原因真趣味哦。这是因为在迄个时阵，都要出现着烤肉酱的广告，一家烤肉万家香，各大品牌拢推出的哟，甲烤肉有关系食材，也够用具。或者台湾人大大有在中秋节爱烘肉习惯，一直到今嘛。所以中秋节爱烤肉的原因是不是真好算？古阿丁当个台湾是伫过年还是元宵节才会出现呢？不过在马来西亚、香港，也个新加坡这所在，在中秋节这囡仔卖个古阿丁。另外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卖在中秋节的时阵食包麦中秋月饼，而且这包麦中秋月饼伊个饼皮是一层一层，有个酥有个脆口感。啊，除了有加肉之外，也个有虾啊、芝麻肉粉，这听起来感觉就非常的好吃款。来听林淑荣的安娜。

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现在很多人都因为年龄的关系、生活压力的关系、作息不正常以及饮食的关系，引起到肠胃蠕动较慢。这肠胃蠕动若是较慢，就会排便不顺，无法到正常来排便。该想看嘛，在这个内底是不是真艰苦、未轻松？经过高外性的努力加速，和朋友会使试看嘛，完全是努力过落去催促的。这是高外性的努力过，外性非常的高，而且提炼加速的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够卡水，够卡好吸收。那每天困醒康巴来吃两粒努力加速，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加索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公司家有纳豆，这年冬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我。

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可以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也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有三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吃着较重口味，马尾吃荤，马尾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可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今麦上钓些水果应该是算是油啊，啊油啊油果是中秋节一定爱吃。不过吃油啊，有可能会加一寡油啊，东西那是来吃，有可能会影响到健康。所以咱得挑选适合的油啊东西，一定爱注意用油啊安全，卡免去影响到油物的代谢，增加副作用。市面上电量看到油啊，参像文旦、白油、西施蜜柚，一个红宝石葡萄油、甲青皮葡萄油，因的应用拢有因的特色。参像文旦，也维生素 C 含量上高，有帮助提悬免疫力。另外，青皮葡萄油也热量上低，较适合爱减肥的人。另外，红宝石葡萄油也维生素 A 含量上丰富。对于视力的保健真好，油啊也有弗兰香豆素，这压制咱体内的加速，和药物代谢速度减慢，有可能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电力看到受到影响药物，包括着降血压的药啊，也有降血脂的药啊，加抗心率不整的药啊，以及免疫抑制剂、部分安眠镇静剂。抗油物的油啊，加抗癌的油啊，所以那是为食咱所讲的这油啊，吼，每天油啊食的量爱控制在半碗内底，并且爱问过医生，也是营养师，避免去影响到治疗的效果。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嘛应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和咱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嘛是好菌。另外，也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也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8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8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和饮食习惯的不同款，但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用将咱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到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来得到部分的应用，安尼咱即罐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食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食维生素。

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馆中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的天。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8: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感谢啊、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哈，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哈。今日九月二十一号，啊，明仔载是九月二十二号哈。后日大家知影，九月二三那边讲啦，我正要跟咱的朋友讲哦，明仔载哈九二二哈，唔知咱的朋友注意到无哈？这六听到讲哦，九二二哈是无车日啊。922齁无车的日子无车的一天啦齁。啊暗到明仔载拢无车啊那边出门出门是不是拢无车齁。唔是这个意思啦唔是讲明仔载齁拢无车啦。主要就是讲啊好一个有开车的人啦齁。啊尽量啦齁唔免自己开啦。你坐公车坐公车免钱啦。坐公车免钱啦齁、哦、这就是齁头一遍齁啊第一明仔载齁九二二无车日子推出着讲齁双北齁、哦、台北市啦新北市啦这个公车你得该坐去哩免落唔免落嘛免路免落钱啊嘛免齁路卡就对啦齁、哦、明仔载一天齁头班车开始齁、哦、到尾班车结束。但是哦你要注意因咱啊有坐齁路卡的人啦

你若讲要个转坐接运吼，通常啊，你若坐公车个路者了啊，坐接运是不是有个优惠吼？啊，不过啊，咱公车路免路免落啊吼，啊免落去优惠，所以唔则讲你若个转坐接运吼，歹势都无这个优惠啊啦吼。主要跟咱的朋友讲，明仔载啊，你若讲有坐公车吼，有坐公车出门，都免该路哦，唔好路哦吼。但是无包括迄个观光的巴士。哦，有观光的巴士红线，甲着观光的巴士吼蓝线，哦，这两个都无包含在内啊啦。啊，所以唔管讲你上车、落车的地点，唔免入卡，唔免落钱，直接都该爬起嚟，直接就上车。哦，唔免吼，啊，就是讲明仔载是免费啦，吼、哦，免费。不过，那么咱雄雄哦，入关系，入关系，啊，大家入落去，啊，入落去也无变咯，吼、哦。主要跟咱朋友讲啦，啊，明仔载出门吼，啊，这张悠游卡你那边坐公车，不用刷卡。不用投现，明仔载就是哈922无车日啦，唔是讲明仔载拢无车通好坐啊。主要是讲啊，大家减少啦，减少迄、那个啊开车出门啦，啊空气较好啦，较无污染啦。干那一天尔啦，一天空气较好，较无污染。主要是大家一个感受啦，一天尔看感受会出来无？好啦，啊，当咱节目伫进行，感谢朋友的收听哈。有需要收听服务的所在，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出国的囡仔。

咱台语吼有一句伫个讲吼，讲咩学好啦，要学好吼，敢那咧孤咧孤咧白病啦，啊那要学歹咧，哇哈，敢那咧嘴崩起啦。即句来伫个讲吼，就是形容一个人啦。你那要讲学好吼，哇，真困难咧，真难咧，哦。但是咱要学歹咧，哇，真紧，两三个手了拢学起来，要学歹足紧的啦，足容易的啦，吼、哦。哦，咱拢知影孤吼，孤那要爬迄个山壁吼，哎呦，真困难嘞！啊，佫爱足出力的呢，吼、哦，我那无小心啦，跪落栽落去，真困难啦！啊，那个我咧大水吼，迄大水那讲有七点啊，小块有迄个鼻损啊，吼、哦，有安尼吼，迄、那个胖啊，足紧咯，就安尼个胖个呀，砰一个吼，拢摔出来啦！所以才伫讲吼，学好啦，孤爬壁，学歹呢，水崩起啦。意思是讲吼，那要学会跟他孤同款，爬山壁同款，哦，安尼啊慢啦，又过真困难啦，啊那是要学歹呢，真紧，只要一点点啊吼，什么，有一个好处啊，一点点啊，然后这个好处，就让人失去掉这个理智，落去的引诱啊啦，啊对吼，让人误入掉这个歧途啦。所以台语在讲，唔单唔单有人讲这句吼，学好孤爬壁。啊，那要学派呢，追帮徛。

我不能没信心啦哈。都叫秀清爹公吼，明仔载吼922吼，是这个世界无车的日子啦。哎，啊，九月份过一个什么日子，你知无？哈，月份啦，哈，因为都是九月份，讲就是国际哈，国际这个失智症啦，失智症这个九月份就对啦。这是吼台湾临床失智症学会，也甲着台湾吼老年精神医学会吼所共同制定的啦。制定讲吼，这个失智症极端竞争吼专家吼，啊，阁有这个吼大家一个真大有十大的共识啦。主要吼提醒吼在朋友吼在家属。如果咱到吼，那讲有人凶凶吼，哦，那那那，喊个性地拢歹起来，足暴衰呢。啊，点啊话，点啊连骂呢，甚至吼，你摔东摔西啦，还是讲讲攻击啦、拍人等等啦，这不是讲吼，哎，人家伊脾气变差，不一定哦，哦，不一定讲吼，伊脾气变差去，讲有可能啦，有可能是这个吼失智啦，有可能讲是失智所造成的吼，咱的大脑的功能退化啦，大脑的功能退化。所发出来吼，求救的这个信号啦，求救啦，哦，所以咱来量查吼，分辨，哦，来分辨，哦，讲到底伊是安怎，哦，是性地歹，啊，还是讲这个失智这方面啦，哦，啊，咱每一个朋友稍了解一下啦，哦，啊，那安尼吼，赶紧吼，吼，去医生做一个检查，吼，去医生看啦。咱第一讲吼，这个失智症，哦，失智症。造成咱的大脑，咱大脑功能退化，多一个功能，哦，有一个吼前额叶啦，一个前额叶，咱免记遐济啦，咱讲吼大脑这个功能退化啦，失智症啦，哦，你然后大脑功能退化，对咱的情绪控制能力都下降，啊，可能吼有一个专门咧管吼情绪反应一个吼叫做杏仁核，哦，这个是专门咧管吼精神情绪反应的。好，这个杏仁核一过多先过哇跳啊啦，啊，所以引起着吼足激动的这个症状，在这个临床上主要有分做讲吼肢体的躁动，哦，规身躯安尼卡手点安尼哦，那那叫擦擦叫安尼，哦，像讲安尼坐吼啊唔嗲嗲坐啊徛咧点咧咪丢三位，哦，咱讲坐立不安啦，坐也唔是，徛也唔是，啊，佮点安尼行点啊行啦。啰啰嗦，啊，讲话哦，讲话过会讲攻击哦，哦，譬如讲咧大声讲话啦，讲安尼吼三字经啦，来螺丝架点么叫，下死命叫这样，大声点么点话吼，啊个吼，会讲你讲杀你知无？会讲杀，还是讲吼怕人，还是讲这虾米呀？等等，这种吼，咱讲肢体的攻击啦，肢体的攻击，哦，咱来稍注意者，所以吼，那讲有患者吼。常常出现这种各样的行为啊，家属应当爱先观察讲吼，啊，小奈奈变安尼啦，是不是啊？咱有搬刷位啊，是讲有搬厝啊，还是讲我搁叫一个换一个啊吼来给照顾的人啦，伊都未适应，哈，还是讲困眠无够啦，还是讲吼你都要伫人艰苦，都要伫疼，等等这些因素，是不是跟这有这个关系啦？哈，啊，咱该注意啊，如果那发生。一直诶，这个情形一直发生，啊，同你来赶紧啦，找一下这个医疗做一个协助啦。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这个失智症，哦，这是咱吼台湾吼这个失智人口已经突破吼350,000人呢，350,000人。哦，这卫生福利部统计有做一个统计，就是65岁以上在时段，65岁以上在时段，这个失智症，偌济呢？讲差不多吼，8%，差不多8%，啊，差不多有66%的人吼，曾经有出现就是咱都讲的情绪啦，甲着这种行为的症状啦。哦，都要咱讲起啦，这个失智足极度的，足极度的，唔是讲吼，伊性地变差，唔是讲伊性地变歹去，惊伊讲吼，大脑啦，大脑发出到这个信号，你救我啦，你救我啦，哦，和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咱来听这首《三年的孤情》。

三年的古井，哈、哦，非常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啦。啊，秀清即阵哈啊，来为朋友做一下吼产品公告介绍。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嘛足关心咱家的时段呢。哦，出门难免麻烦人啊，哎、欸，你看，我过两天还中秋呢。哦，要来对人来去烤肉，来去赏月，哦，我买账吼来去行吧，哦，啊，那修炼所四天啦，哦，咱那出门都变麻烦人，哦，足自由自在，咱家当往西闭关落地，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有足侪咱的朋友哦，啊，真好啊，你甲咱小辈介绍，啊，家己本身嘛足欢喜的啦，哦，啊，那无你看卖，哦，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啊力，哦，啊，感觉咧咳咳，哭啦啊啦。拢足食啦嘞，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啦。啊，尤其咱住伫即个公寓，出门啦，无电梯啦，跟他讲讲即个楼梯，因为咱落楼梯吼足食啦嘞啦，吼、哦、啊，那行路吼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所以朋友，你若讲即个情形，咱唔好拖呢，唔好扛呢，也嘛唔好放回无要无紧呢。葡萄糖胺就量早，你若即阵有听到电话紧卡来，今日开始紧做一个吼保养啦。哦，你看，足侪咱的朋友过来做门的时阵，偌欢喜嘞！哦，讲你看，哦，安尼，行来倒位要佚佗游览，哦啊，拢免麻烦人，行当往西闭关落去。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哦，内面底都是这个软骨素，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啦，还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这朋友。哦，你即马有伫补充咱的葡萄糖胺做保养，啥款？吼、哦，咱的朋友讲，吼、哦，一罐吼，渐渐有感。

感觉啊，啊，有诶讲吼，直观吼，哦，差足济，哦，只要有差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啊，所以就有信心，咱有信心，啊，嘛有耐心，吼、哦，咱一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吼，蔬菜你也搁加落去食啦。哦，甲咱的朋友建议，咱再大兄大姐，咱有会爱欠骨本，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这胶囊液体钙好吞，也搁好吸收。主要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吼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增加钙质的吸收，因为咱足侪朋友即马知影讲食物件吼，食一寡靠钙质的，无唔对啦。好，但是咧维持每工钙质的量啊，好啊，过来晒一下日头啊，啊，但是为人无爱晒日头，讲日头晒无够，唔则讲吼，甲咱的朋友讲吼，咱即罐蔬钙啦，好吞好吸收，哈，一罐980块，两个月份，拢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还付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素兰妈妈。

秀兰妈妈哈，啊，过来听伊文哦，怎么阿文唱的讲吼，爱丽吼是不关系啦，哈。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有买助眠产品，那你不关系啦，哦，不关系，电话拢卡来。好，感谢你。好，啊，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那有要做文产品，还是讲无清楚、无了解所在，进一步询问。哦，上好是即阵啦，卖讲不关系，对啦，不关系嘛是当卡啦。上好，咱节目哪底进行，啊，你电话在哪卡？哈，哦，收听上个节目进行当中，听到你电话声。2305-6924，2305-6924。

单吼，挂那底听吼，阿妈都爱做个做一个广告。啊，朋友那底听啦，有要做文产品，你电话嘛都爱拉卡呢吼。像讲咱这款车跟那油啦，咱介绍十多年啊呢，主要咱有信用吼，这有顺啦。哦，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张种的，你错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落去慢，诶，酒无啊渣，迄口感咯，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啦。

啊，所以咱即卖足侪朋友哦，有滴煮食吼，即卖拢嘛真内行啊啦，哦，为滴健康概念啦，知影讲用一个较好嘅油啦，唔免欠啦。吼、哦，免欠吼、哦、啊！用好油，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吼，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盖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啦，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大家知影讲吼，选用粗橄榄油。要唔过一看，市面上橄榄油很多，足侪。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个南其他油、套其他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吼、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迄都无纯啦。所以朋友，先来咱介绍诶，吼、哦，100%纯诶老树橄榄油，吼、哦，咱煮食、吼、哦、煎煮炒煎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吼、哦，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诶人嘛，较袂讲吼一直吸油烟，啊嘛伫整理较好吃啊，袂安尼黏黏黏黏软软，吼、哦，这就是选用好油。啊，过来三不五时，咱来讲沙米沙青菜啊，吼、哦，啊都即款粗橄榄油方便啊，直接都该倒落去。啊！然后咱咸正啊，家己再个掺，好、哦，尤其青菜沙好哦。起码做者朋友吼、哦，拢真养生啦，吃一个吼、哦，啊，你烫个青菜。但是呢，你爱加出来油哦，爱有内面底爱有淡薄啊油，吼、哦、啊，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安尼吃法就对啊啦。啊，主要你个选料对，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底有六罐。2900元，哦，加几箱是不是较俗？哦，较俗啦，吼、哦，等于五罐阁送一罐。啊，咱内面底嘛已经两罐内啊装好势。中秋哦，这个礼拜五咯，中秋啊，啊你有送礼无？人送你物件，啊你敢唔免讲回一个？有啦，咱来送礼，咱送一个较实用的。哦，较实用的吼，咱的老树橄榄油吼，咱内面底拢两罐内啊装好势吼。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啊？另外咱这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啦，吼、哦、元气糖，啊个啊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吼、哦、喉糖130元，啊这个芝麻和枣糕元气糖是300元，啊咱家冒水梨膏哦，吼、哦、做一个保养，咱的水来啊个，主要咱介绍这脆甲米啦，啊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吼、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师。

秀清，感谢哈，感谢咱听众朋友啊，订阅哈，拿底的卡啊，问咱的产品，啊，咱底广告介绍产品啦哈，啊，当然来驻门的时阵拢足娱乐的啦，也拢过会讲一句哈，有甲咱小辈介绍，非常的感谢感恩，做咱物件爱实在有信用啊，对不对？就讲吼，咱即款纳豆就好啊啦，真侪朋友正爱讲吼，家己食物件啦，重油重咸重口味啦，正爱讲身体负担大啦。哦啊，但是咯，就已经变惯习啊咧，未使呢，这种情形未使惯习咧，身体未使会负担一直大呢，吼、哦、啊，因为有人然后食了伤重咸重油吼、哦，不知不觉啦，家己拢唔知，你知唔？愈食就愈咸啊，所以咱吼家己吼平时一个保养，哦，像咱大家咧食物件，哎呦，你啊食只咸，你啊食只油着，吼、哦，迄阵咱家己来注意啊，讲啊正经的吼，吼、哦，因咱食重咸重油，人家己唔知呀，唔则讲不知不觉。对不齁啊既然人老公去呢咱都要注意啦。啊你若讲有一个高者应酬昏啦酒啦。齁、哦、诶真正加重齁身体负担啦齁。天气要寒来啊呢。所以齁咱的身体这方面咱来齁家己做一下一个保养啦。齁、哦、健康维持啊主要咱来促进新陈代谢。齁、哦、咱这款纳豆做一个保养做一个保养。齁、哦、咱这款纳豆里面底齁足济味这个成分。有草本呢，草本所萃取的，哦，像讲黄芪、丹松、赤竹、川芎啦、红花哦，好、哦、葛根啦，啊，佮有这个红景天粉，啊，加纳豆激酶，哦，也冇三黄菌丝提粉，跟他听着讲啊，有影呢，哦，即款这个纳豆吼、哦，真正吼、哦，啊，咱来来买来做一个保养，吼、哦，这林东通统好的纳豆胶囊，一罐1500块。哦，被驻文欢呼秀清点了一张拉卡。啊，咱的朋友驻文三片的东西啦，都加咱爹讲吼，在脆酱面有个这个喉糖，好甘的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讲起来侪吼，是不是甘起来喉糖润喉啦？好润喉，生丁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才130块啊！哦，里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好啊，个脆酱面啦。啊，咱这个芝麻合枣糕、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你偷开的时阵拢看得到。吼、哦，啊，个迄个香葵，吼、哦，主要内面底毛迄个吼，啊，红肉就肉桂，迄分量扎个嘟嘟好啦。啊，个吼，这个芝麻是黑芝麻，所以规综合起来，咱最主要拢安尼，真本真料，所以好香吼、哦。迄、那个香葵很特别，啊，嚼得足爽脆的。吼、哦，啊，过来啦，过来吼、哦，咱这个元气藤，再靠迄个松柏葵，这一包拢3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要么水来啊高啊，哦，做一个保养，咱的水梨膏23056924，水来高一罐400块，啊，要注文欢呼不清楚不了解，秀清的电话再给卡来了哈，23056924，真情当最老。

真情放水流。好，秀清感谢朋友，我点的那叠卡哈，2305-6924。来听这首，有缘朋友要听的歌，继续安排《千九九》。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韧性，多一分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感谢所。

欸、我那底下吼食物件吼，尤其食饭的时吼，哇！哎，来讲，饭菜拢捧来开动吼，因为我速度滑紧的，是，我咧食饭拢足专心的吼，人老咧开讲讲话，我拢无咧听。哦，都唔知因咧讲啥，我就先足认真哦，伫食物件哦，啊，足紧咧吞落去。啊，有人咧食物件咧食慢掉啦，哦，啊，都咧吞物件困难啦，所以吼食足慢的啦，是食足慢的。讲真，叫咱来食物件吼，实在唔好像秀清安尼食较紧掉。我同你讲，我捌一遍啦，都食物件太紧的吼，啊，结果你去夹掉迄落吼。夹住我一个蛤蟆壳，吹气断气。尤其是咱老食物件，紧嘛是足危险的。尤其咱若讲食迄个鸡骨啦，吼，还是讲食鱼啊、啥子啊，吼，哎，有哪食啦，有哪食，啊，唔多那吞落边啊，废气啦，麻烦啦，艰苦啦，吼。所以食物件，有哪食，慢慢啊吞。

他们讲吼，有的人想过万啊啦，伊是想过万啊啦。啊，国内要吞吼，吞甲袂滴落，足困难的啦。是安怎那安尼？有人吼讲，迄个食三顿啊，总是感觉呢吼，食无啥会落去啦。啊，那物件食落，感觉呢胸腔嘛吼，有一个敢那一个什么物件滴啦。啊，有的人会认为讲。啊，咱有肥啊啦，吼，可能有肥啊，所以食物件较无好，吼，啊，消化较无好，吼。其实未使安尼这种想法，吼，我都讲老人安尼啦，结果原来安怎呢？情形煞愈来愈严重啦，所以连一般的菜哦、饭哦，拢啊足歹吞的啦。啊，变讲啊，饭只打掉啊，菜啊吞个未滴落去，煞该食阿梅啊啦，还是讲我食这个买一个面啊，食煮面安尼这种济啦，吼，敢那讲。属于吼半流质物件，吼，结果那特定安尼食吼，短短时间内煞吼消散落吧，吼煞散啦，体重煞减轻去啦。我想奇怪，哪会安尼？吼，啊去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检查，才发现原来啊，原来安怎？迄个食道啦，咱的食道，食道吼丢干嘛啦？啊，食道生一个肿瘤啦，生一个肿瘤啦。那医生就在给咱提醒，讲这个食道癌啦，食道癌吼是上界和咱吼的一个烦恼的所在。因为安怎你才想来烦恼？因为这种食道癌、食道癌吼，早期的时阵啦，吼是足安静的，吼这个肿瘤是真安静啦，啊所以往往吼无讲啥物足明显，感觉无爽快，所以吼就当家吼咱咧吞物件。哦、开始吞物件困难啊，有做统计显示讲吼、哦，这个食道癌嘛，算伫这个吼、哦、排名当中男性哦，男性这十大癌症死亡原因，死亡的这个原因吼、哦，第五位，排伫第五坎的。对着讲，然后食薰啦、饮酒啦，啊个暴病人啦，哇，这拢是一个重要、足危险的一个这个因子。长期你若讲吼，这个。一恰生，吼，长期胃食道逆流，造成吼咱的食道慢性一个发炎，这嘛增加风险呢。就是讲你长期呐一恰生，这嘛是会哦，增加这个风险哦。咱第一讲吼，这个咱这个食道啦，咱的食道，就跟它一条吼，就是将咱食物件这个食物上个胃的上去胃一条这个通道，一条这个通道，而、这个癌细胞呢？癌细胞多开始出现的时阵啦、啊，可能就是吼、哦，安尼细细一点点啊，尔啦，啊，所以患者通常吼拢无感觉到啦，拢无感觉到，就等下吼，迄、那个肿瘤渐渐变大吼，渐渐变大，迄个时阵，才感觉哎，安尼吞物件，安尼咳咳，吼吞物件感觉咳咳，啊，食饭的速度变慢，啊，像讲食一个，譬如讲煲一个菜啦。吼、哦，较有食的吼，纤细者呀，吼、哦，咱讲纤维啊，是讲吼，食起来饭较大呀、啊，好、哦，特别安尼吞甲袂滴落去，吼、哦，有这个情形啦。所以有一挂人说惊讲吼，食这物件啦，啊，迄个呢吼，即歹吞，啊，饭遮大，即歹吞落去，说该食吼，靠迄个流质的物件，啊，结果呵呵体重当然啦吼，诶、哦，足紧都下降啦。所以第一讲吼，如果那发现你吞物件有困难，哦，你吞物件困难，哦，一点呢，一点吞物件困难，尤其哦，咱本来吼食了都在足好势好势嘛吼，啊那熊熊变个吼，什么物件拢吞未落去啦，说变个糖都拢吞未落去，啊，搁再来干嘛呢？现干嘛现？那干那无爽快，啊，搁吞物件时阵会疼。啊个吼、哦、不明的这个原因，转来那小三楼吧。哎，朋友啊，这未使放回无要无紧咯。这上好去做一个检查，吼、哦，问医生啊，我是咪做一下这个胃镜检查，定定就对啦。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关心大家啦。吼、哦，咱若讲咱伫食物件吼，安尼本来拢足紧的，啊，即马做吞物件足困难的，哇，啊、体重来说下降，吼、哦，你要注意，要注意是不是吼？哦，这个食道癌啦，食道癌。好、哦、和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好、哦、秀清在这感谢咱的好朋友齁、哦、继续齁、哦、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暗自说，一半心酸，一半醉，啊，这什么？

一半心酸，一半醉啦哈。啊，当咱瓜拉爹听，这礼拜哈，有个小连锁四天的连假啦，啊，都中秋啦。哦，中秋节啦，哈，啊，有安排要去倒游，咱然后对人一丢啊，就足欢喜的，啊，无你看卖，哦，啊，咱做一个广告啦，哈，首先得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咱啊这阵在做保养哦，另外人安排讲啊，来去倒游赏月啦，来去倒游烤肉啦，哦，要去倒游，咱拢对人一丢，对不对？甚至咱买单讲啊，今年这个烤肉我来行，我有消化，有法多消化，啊，阿罗伊可以来行一下吧，然后干来起一下火，对不对？所以咱安尼吼，那讲咧出门啊，吼，啊，你人要去倒位，咱拢对人会着，心情嘛，几足好诶，对唔对？吼，所以咱家诶时段，吼，秀清嘛关心咱家。

好朋友啦，出门免麻烦人啦，好、哦、出门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行来倒去行，当往西爬关落街，啊那无你那讲屈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好、哦、拢真吃力，啊那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好、哦、啊一个以后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啦，有当感觉咧磕磕，是不是安尼呢？好、哦，唔好拖，唔好办回，不要无紧，好、哦，咱这款葡萄糖安尼就量扎。哦、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青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啦。哈、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哎、欸，那我做生意的人，那敲几工木当，搁行来行去，嘛都要保养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秀别给人干。

再会啦，心爱的人哈。秀清来搁做一个广告哈。咱拄仔咧讲中秋要到啊，啊中秋拢会大家拢会送礼啦。哦，咱送咧，送一个较实用的。哦，像讲厝内面电脑咧煮食啦，哦，咱这个醋跟奶油，哦，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这种老长青的，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那种秋干慢酒无啊渣，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这款出跟那有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嘛用咱这款出跟那有，咱到底煮食拢嘛一时。哦，尤其你老比拼有比拼哦，这个出跟那有啊，咱这口感就是不一样，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因为办有朋友曾经问讲吼，啊，这个油奶跟那一个青青一个怪怪味。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啦。醋跟它有主要生产在欧洲地中海国家，这地中海型的气候哈，特别适合种植的醋跟它，尤其是意大利，伊的地形哦，挖山面海，哦条件足好诶，所以树立了意大利所生产的醋跟它有，和足侪人的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世界最优等的品质。所以朋友哦，你若比拼哦，比较过，真在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再来，咱每一边个即马，咱某一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醋跟那油，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即款醋跟那油除了煎煮炒煎，过当凉拌，沙米沙青菜啊，醋跟那油直接倒落去。尤其是这个青菜倒一撮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咱吼咸汫啊，家己再搁掺落去。主要咱选择好油，咱就管。

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鼠橄榄油，吼、哦，一罐是580块，一箱内面都有6罐，2900块。哦，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迄礼盒装哦已经装好啊。哦，你若讲像我中秋咱要送礼啊，咱送人好看阁实用哦。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啊，另外毛葵花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哈、哦，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阁较高。好、哦，啊，一旦讲咱这个油啊，伫温度足高煮食的时阵，吼、哦、更加安定，都袂讲和咱这个食物。哦，袂讲为食物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怪味，油脂无容易变色，都袂讲和咱的食物来变乌去。哦，咱的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哦，一箱是8罐，1980块，拢同款。哦，来拢两罐礼盒装，哦啊，这样装好势，方便讲咱只中秋要送礼啦，吼，哎，挂起来好看，阁实用。哦，有要注文吩咐，收件个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招弟啊。

这首《招弟》啊，哈，首先在节目中所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第一只简单讲一下，啊，朋友呐有要注文吼，点了一只拿卡，啊，咱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啦，吼，23-05-6924，第一只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按主说，吼，啊，咱都要讲吼，出橄榄油、葵花油，吼，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啊，啊，佮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加葡萄糖胺、苦鲁沙敏、阿毛素钙。还有大豆卵磷脂，也加这款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还有益生菌，哦，益生菌啊，黑油，哦，速力通的黑油，这款黑油是来自加拿大的，哦，诶，黑油里面的啊，哦，拢优质的呢 ，EPA、DHA 啊，哦，这种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哦，速力通黑油，也够纳豆，哦，咱足侪味草本萃取的这款。自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哈、哦、啊，要注文吩咐电话23-05-6924，啊，嘴上面莫袂记咧呢，加减淡散啦，哈、哦，咱这包喉糖润喉生丁剂抗，酵素软喉糖，一个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哦，这一包300块，哦啊，最来一个，最来一个一罐400块，要保养啦，尤其这个季节来保养上好。吼，上下吼啊，最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电话23-05-6924，勿来追想取。

招来啊，哈，对象曲，招来啊，乌来哈，哦，乌来追想曲，过来听一首哈，我该如何忘了你。

该如何忘了你啦，吼、哦！啊，大家感谢朋友，这部第一听，吼、哦，秀清的电话拢未使，吼、哦，该放未记哩，吼、哦，啊，随时啊，吼、哦，上好咱这部那底进行时阵电话那卡，吼、哦，咱底介绍的产品啦，秀清底广告介绍的，吼、哦，啊。

无清楚无了解23056924多多利用齁、哦、像讲咱这个益生菌啊齁、哦、咱厝内面底拢有坑齁坑一盒啊多多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咱这是粉的啦知影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齁、哦、益生菌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齁让咱的排便顺畅齁、哦、像讲内面底足侪好菌啊比非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啦好的菌啦齁、哦、啊他朋友拿有要注文益生菌齁、哦、咱这一盒是880块齁、哦、一盒880块内面底有30包啦啊多一天一包啊一个月份齁、哦、啊你若讲提3包提3盒啦提3盒啦齁、哦、3盒较俗啦齁、哦、2500块那提一个3包能三天就结了去啊齁、哦、提3盒啦一盒里面都有30包啦啊一天是吃一包齁、哦、帮助消化齁、哦、让你益生菌啊修正的点位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

流浪嘴头路哈。秀晶在广告介绍咱这嘴食物啦，中秋要到，秀玲说四天的假期呢，啊，干边穿一挂食的哦，大家加减淡散嘛哦，像讲咱这个芝麻合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拢看得到哦。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啊，咱这黑芝麻，拢足养生的啦，哦，足煞嘴哦，加穿几包啊啦，哦，都无小林说四工的，大家哪开工无个哪食一个食一个哦，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哈、哦，啊，个另外元气糖即口迄个松花葵哈，内面底就是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啊，即较侪粒，内面底拢20几粒，同款拢300块，哈、哦，啊，啊个好糖啦，有当大家一定哦唱歌拉客啦，啊，小话讲一个侪啦，好、哦、感觉啊好糖。

会温暖落去空啦。哦，啊，佮有系迄个麦门冬啦、百合啦、玉竹沙、松茯苓、陈皮，温暖空空过做一束安尼啦。哦，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400块，做一个保养。哦，咱的水来啊高哈。要朱文欢胡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五车也刚边。

这首恋歌调啦吼，哎，歌呐唱好听吼，大家一定就是破声都吹落去哦，搁再来一个哦，再来一个哈，无问题啦，搁继续啦哈。好，阿达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吼，都先安排到这哈。破声搁吹落，搁继续哈。好啦好啦，等下下晡四点啦，哦，下晡四点搁有六十分钟哈，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哦，再欢迎朋友再搁继续回来给咱收听。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哈，感谢大家啊！要做文产品，电话要继续卡，哈，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电话该卡来都丢啊啦！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按主席，哦，咱等一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哈，再会喽。

0: 橙子。
1: 阿哲，听说你上班的公司突然歇业了，还好吗？
2: 被欠的工资没拿到，我的压力快炸锅了。
1: 你知道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先垫付被欠的工资吗？
2: 真的哦，我要怎么做？
1: 你先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的证明文件，然后再整理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文件，还有积欠薪资相关资料，最后将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申请书填妥，再把资料邮寄或轻送到劳保局申请就可以了。
2: 这样真的太棒了，我快来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领不到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细资讯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台 Odobai 去买东西。
4: 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耶。
5: 你身体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没有讲错，
0: 笨小孩。我哎呀。

真感谢啊、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吼，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吼，咱家的大兄大姊吼，所有朋友吼，大家好，大家好吼。今日九月二十一号，啊，明仔载是九月二十二号，哈，后日大家知影九月二三那边讲啦。我正要甲咱的朋友讲吼，明仔载吼九二二哈，唔知咱的朋友注意到无吼？这六听到讲哦，九二二哈是无车日啊。922齁无车的日子无车的一天啦齁。啊暗到明仔载拢无车啊那边出门出门是不是拢无车齁。唔是这个意思啦唔是讲明仔载齁拢无车啦。主要就是讲啊好一个有开车的人啦齁。啊尽量啦齁唔免自己开啦。你坐公车坐公车免钱啦。坐公车免钱啦齁、哦、这就是齁、哦、头一遍齁、哦、啊第一明仔载齁922无车的日子推出着讲齁双北齁、哦、台北市啦新北市啦这个公车你该坐去哩免落唔免落嘛免路免落钱啊嘛免齁路卡都丢啦齁、哦、明仔载一天齁、哦、头班车开始齁、哦、到尾班车结束但是哦你要注意，因咱啊有坐吼路卡的人啦，啊你若讲要个转坐捷运吼，通常啊你若坐公车个路者了啊坐捷运，是不是有个优惠吼？啊不过啊咱公车路免路免落啊吼，啊免落去优惠，所以唔才讲你若个转坐捷运吼，歹势，就无这个优惠啊啦吼。主要跟咱的朋友讲，明仔载啊你若讲有坐公车吼。有坐公车出门，都免该路哦，莫路哦，吼、哦！但是无包括迄个观光的巴士，吼、哦，有观光的巴士红线，甲着观光的巴士吼蓝线，哦，这两个都无包含在内啊啦，啊，所以唔管讲你上车、落车的地点，唔免路卡，唔免落钱，直接都该背起哩，直接就上车，哦，唔免吼，啊，就是讲明仔载是免费啦，吼、哦，免费。不过那么那雄雄哦，路惯性，路惯性，啊，当然去路落去，啊，路落去也无变喏，吼、哦。主要跟咱朋友讲啦，啊，明仔载出门吼，啊，这张悠游卡你那边坐公车，不用刷卡。不用投现，明仔载就是哈922无车日啦，唔是讲明仔载拢无车通过坐啊，主要是讲啊，大家减少啦，减少迄、那个啊开车出门啦，啊空气较好啦，较无污染啦，干那一天尔啦，一天空气较好，较无污染，主要给大家一个感受啦，一天尔看感受会出来无？好啦，啊，当咱节目伫进行，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啊，有需要收听服务的所在，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出国的囡仔。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伫个讲吼，讲咧学好啦，要学好吼，敢那咧孤咧，孤咧爬壁啦。啊，那要学歹咧，哇哈，敢那咧水帮徛啦。即句来伫个讲吼，就是形容一个人啦。你那要讲学好吼，哇，真困难咧，真难咧。哦，但是咱要学歹咧，哇，真紧，两三个手都拢学起来，要学歹足紧的啦，足容易的啦。哦。哦，咱拢知影孤吼，孤若要爬迄个山壁吼，哎呦，真困难嘞！啊，佫爱足出力嘞呢，吼、哦，我呢无小心啦，跪落栽落去，真困难啦！啊，那个我咧大水吼，迄、哦、大水若讲有一点啊，小可有迄个鼻损啊，吼、哦，有安尼吼，迄、那个胖啊，足紧咯，就安尼个胖个呀，砰一个吼，拢射出来啦！所以才伫讲吼，学好啦，孤爬壁，学歹呢，水帮徛啦。意思就讲吼，那要学会跟他孤同款，爬山壁同款，哦，安尼啊慢啦，又个真困难啦，啊那是要学歹呢，真紧，只要一点点啊吼，什么，哎，有只有只好处啊，一点点啊，然后这个好处，就互人失去掉这个理智，落去的引诱啊啦，啊对吼，互人误入掉这个歧途啦，哦，所以大家别讲，唔通唔通有人讲这句吼，学好孤爬壁。啊，那要学派呢，水帮徛。

我不能没信心啦齁。都家秀清爹公齁明仔载齁 ,922 齁是这个世界无车的日子啦。诶、哦欸、啊九月份够一个什么日子你知无齁、哦、月份啦齁、哦、因为都是九月份公都是国际齁、哦、国际这个失智症啦失智症这个九月份就对啦。这是吼台湾临床失智症学会，也甲着台湾吼老年精神医学会吼所共同制定的啦。制定讲吼，这个失智症极端竞争吼专家吼，啊，佮有这个吼大家一个真大有极大的共识啦。主要吼提醒吼在朋友吼在家属。如果咱到吼，那讲有人凶凶吼，哦，那呢呢，汉个性地拢歹起来，足暴衰呢。啊，点么话，点么连骂呢？甚至吼，你适当适西啦，还是讲讲攻击啦、拍人等等啦，这不是讲吼，哎，人家伊脾气变差，不一定哦，哦，不一定讲吼，伊脾气变差去，讲有可能啦，有可能是这个吼失智啦，有可能讲是失智。所造成的吼，咱的大脑的功能退化啦，大脑的功能退化所发出来吼，求救的这个信号啦，求救啦，哦，所以咱来两扎吼分辨，哦来分辨，哦讲到底伊是安怎，哦是性地歹啊，还是讲这个失智这方面啦，哦啊，咱每一个朋友稍了解一下啦，哦啊那安尼吼，赶紧吼，好。去有医生做一个检查，去有医生看啦。咱第一讲吼，这个失智症，失智症吼，造成咱的大脑，咱大脑功能退化，多一个功能，有一个吼前额叶啦，一个前额叶，咱免记遐济啦，咱讲吼大脑这个功能退化啦，失智症啦，哦，你然后大脑功能退化，对咱的情绪控制能力都下降。啊，可能吼、哦、有一个专门咧管吼情绪反应一个吼、哦、叫做杏仁核，吼、哦、这个是专门咧管吼精神情绪反应的，吼、哦、这个杏仁核伊过度伤过活跳啊啦，啊所以引起着吼足激动的这个症状。

在这个临床上主要有分作讲吼，肢体的躁动，吼、哦，规身躯安尼，脚手点安尼哦，那那叫擦擦叫安尼，哦，像讲安尼坐吼，啊唔定定坐，啊徛，那点安买丢三位，哦，咱讲坐立不安啦，坐也唔是，徛也唔是，啊，佮点安尼行，点安行啦，啰啰嗦，啊，讲话哦，讲话佮会讲攻击哦。哦，譬如讲咧，大声讲话啦，讲安尼吼，三字经啦，来螺丝架点么叫，呵呵是名叫这样，大声点么滴话吼，啊个吼，伊讲你讲杀，你知无？伊讲杀，还是讲吼怕人，还是讲这像物件，等等这种吼，咱讲肢体的攻击啦，肢体的攻击，吼、哦、咱来稍注意者。所以吼、哦，那讲有患者吼，常常出现这种各样的行为啊。家属应当爱先观察讲吼，啊，小奈奈变难嘞啦，是不是啊？咱有搬刷位啊，是讲有搬厝啊，啊是讲我阁叫一个换一个啊吼，来个照顾的人啦，伊都未适应，吼，啊是讲困眠无够啦，啊是讲吼你都要伫人艰苦，都要伫疼，等等这因素，是不是跟这有这个关系啦？吼，啊咱该注意啊，如果那发生，一直诶，这个情形一直发生。啊，同你来赶紧啦，找一下这个医疗做一个协助啦。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这个失智症，哦，这是咱吼、哦、台湾吼、哦、这个失智的人口已经突破吼35万人呢，35万人。哦，这卫生福利部统计有做一个统计，就是65岁以上才是时段，65岁以上才是时段，这个失智症，偌济呢？讲差不多吼、哦、8%。差不多8%，啊，差不多有66%的人吼、哦，曾经有出现，就是咱都讲的情绪啦，甲着这种行为的症状啦。哦，对啊，咱讲起啊，这个失智足更多的足极多的，唔是讲吼、哦，伊性地变差，唔是讲伊性地变歹去，惊伊讲吼，大脑啦，大脑发出到这个信号，你救我啦，你救我啦，哦，和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咱来听这首《三年的旧情》。

三年的古井，哈、哦，非常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啦。啊，秀清即阵哈啊来为朋友做一下哈产品公贵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嘛足关心咱这时段呢。哦，出门咱免麻烦人啊，诶，你看，我过两公啊中秋呢。哦，要来对人来去烤肉，来去赏月，哦，我买当吼来个行吧，哦，啊，那修炼所四工啦，哦，咱那出门都变麻烦人，哦，足自由自在，咱家当往西闭关落地，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辅助着咱的朋友哦，啊，假好啊，你给咱小辈介绍，啊，家己本身嘛足欢喜的啦，哦，啊，那无你看卖，哦，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啊力，哦，啊，感觉咧咳咳，哭啦啊啦。拢足食啦嘞，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啦。啊，尤其咱住伫即个公寓，出门啦，无电梯啦，跟他讲啊，即个楼梯，尤其咱落楼梯吼，足食啦嘞啦，吼、哦、啊，那行路吼，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所以朋友，你若讲即个情形，咱唔好拖呢，唔好扛呢，也嘛唔好放回无要无紧呢。葡萄糖胺就量早，你若即阵就听到电话紧卡来，今日开始紧做一个吼保养啦。哦，你看，足侪咱的朋友过来做门的时阵，偌欢喜嘞！哦，讲你看，哦，安尼，行来倒位要佚佗游览，哦啊，拢免麻烦人，行当往西闭关落去。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哦，内面底就是这个软骨素，爱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啦，还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这朋友。哦，你即马有伫补充咱的葡萄糖胺做保养，啥款？吼、哦，咱的朋友讲，吼、哦，一罐吼，渐渐有感觉啊。啊，有诶讲吼，一罐吼，哦，差足济，吼、哦，只要有差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啊，所以就有信心，咱有信心，啊，嘛有耐心，吼、哦。咱一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啊，另外吼、哦，暑假你也搁加落去吃啦。哦，甲咱的朋友建议，咱这大兄大姐，咱有会爱欠骨本，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暑假这胶囊液体钙好吞，也搁好吸收。主要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吼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增加钙气液的吸收，因为咱足侪朋友即马知影讲食物件吼，食一寡靠钙质的，无唔对啦。好，但是咧维持每工钙质的量啊，好啊，过来晒一下日头啊，啊，但是为人无爱晒日头，讲日头晒无够，唔则讲吼，甲咱的朋友讲吼，咱即罐输钙啦，好吞好吸收，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拢是美国原装进口，你注文还付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素兰妈妈。

素兰妈妈哈，啊，过来听伊文哦，詹姆阿文唱的讲吼，爱丽吼是不关系啦，哈。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有买助眠产品，那你不关系啦，哦，不关系，电话拢卡来。好、哦，感谢你。好、哦，啊，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那有要做文产品，还是讲无清楚、无了解所在，进一步询问。哦，上好是即阵啦，卖讲不关系，对啦，不关系嘛，是当卡啦。上好，咱节目哪底进行，啊，你电话在哪卡？哈、哦，收听上个节目进行当中，听到你电话声。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好，挂那底听哈，阿妈都爱做，搁做一个广告。啊，朋友那底听啦，有要做文产品，你定位嘛都爱拿卡呢哈。像讲咱这款车跟那油啦，咱介绍十多年啊呢，主要咱有信用哈，这有顺啦。哦，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张种的，你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那种手工落去慢，那酒无啊渣，那口感咯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啦。啊，主要咱今麦做侪朋友哦，有滴煮食吼，今麦那么真内行啊啦，哦，为了健康概念啦，怎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唔免欠啦。吼、哦，免欠吼啊！用好油、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吼，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啦，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大家知影讲吼，选用粗橄榄油。也毋过一看市面上橄榄油很多，足侪。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搁染其他油、套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迄都无纯啦。所以朋友，信来咱介绍的，哦，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咱煮食哦，煎煮炒煎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吼，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讲吼一直吸油烟，啊嘛伫整理较好吃啦，袂安尼黏黏黏黏软软，哈、哦，这都是选用好油。啊，过来三不五时，咱来讲沙米沙青菜啊，哦，啊都即款粗橄榄油方便啊，直接都该倒落去。啊！然后咱点正啊，家己再个掺，好、哦，尤其青菜三好哦。起码做者朋友吼、哦，拢真养生啦，吃一个吼、哦，啊，你要烫个青菜。但是呢，你要加少啦油哦，还有内面底还有淡薄啊油，吼、哦、啊，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安尼吃法就对啊啦。啊，只要你个选料对，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底有六罐。2900元，哦，牙龟箱是不是较俗？哦，较俗啦，哈、哦，等于五罐阁送一罐，啊，咱内面底嘛已经两罐累啊，装好势。中秋，哦，这个礼拜五了，中秋啊，啊，你有送礼无？人送你物件，啊，你敢唔免讲回一个？有啦，咱来送礼，咱送一个较实用的。哦，较实用的哈，咱的老树橄榄油哈，咱内面底拢两罐，你也装好势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加拿卡啊，啊，另外咱这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啦，哈、哦，元气糖，啊个啊，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哈、哦，喉糖130元。啊，这个芝麻和枣糕元气糖是300元，啊，人家冇水梨糕哦，好、哦、做一个保养，咱的水来啊，哥，主要咱介绍这。

0: 脆甲米啦，啊，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那是有要专门产品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
1: 来听。

秀清，感谢哈，感谢咱听众朋友哈，电话哈，拿底的卡啊，问咱的产品，哦，咱底广告介绍产品啦哈，啊，咱来驻门的时阵拢足娱乐的啦，也拢过会讲一句哈，有甲咱小辈介绍，非常的感谢感恩，做咱物件爱实在有信用啊，对唔对？就讲吼，咱即款纳豆就好啊啦，真侪朋友真爱讲吼，家己食物件啦，重油重咸重口味啦，真爱讲身体负担大啦。哦啊，但是都已经变惯习啊嘞，未使呢，这种情形未使惯习嘞，身体未使会负担一直大呢，吼、哦、啊，因为有人然后食料伤重咸重油吼、哦，不知不觉啦，家己拢唔知道，你知唔？愈食就愈咸啊，所以咱吼家己吼平时一个保养，吼、哦、像咱人大家咧食物件，哎呦，你啊食只咸，你啊食只油着，吼、哦，迄阵咱家己来注意啊，讲啊正经的吼，吼、哦，因咱食重咸重油人，家己唔知呀，唔则讲不知不觉。对不齁啊去等人老公去呢咱都要注意了啦。啊你哪讲有一个高者应酬昏啦酒啦。齁、哦、诶真正加重齁身体负担啦齁。天气要寒来啊呢。所以齁咱的身体这方面咱来齁家己做一个啊一个保养啦。齁、哦、健康维持啊主要咱来促进新陈代谢。齁、哦、咱这款纳豆做一个保养做一个保养。齁、哦、咱这款纳豆里面底齁足济味这个成分有草本呢，草本所萃取的，哦，像讲黄芪、丹松、赤竹、川芎啦、红花哦，好、哦、葛根啦，啊，佮有即个红景天粉，啊，加纳。

豆激酶，哦，要么三黄菌丝提粉，跟他听着讲啊，有影呢，哦，即款这个纳豆吼，真正吼，啊，咱来买来做一个保养，吼，这林同通统好的纳豆胶囊，一罐1500块。被朱文环卢秀清点了一张拿卡，啊，咱的朋友朱文三片的东西啦，都加咱爹讲吼，在脆酱面有个这个喉糖，好、哦，干要脆凉凉，不会很甜。

啊，咱这个芝麻和枣糕，合图过去红做蔓越莓，你偷开的时阵拢看得到，吼、哦，啊，有迄个芳葵，吼、哦，主要内面底毛迄个吼，啊，红肉就肉桂，迄分量扎个嘟嘟好啦。啊，个吼，这个芝麻是黑芝麻，所以规综合起来，咱最主要拢安尼真本真料，所以好香吼、哦，迄、那个芳葵很特别，啊，叫做足煞嘴的。哦、啊过来啦，过来吼、哦，咱这个元气藤，这靠迄个双马葵，这一包拢300块，吼、哦，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要么水来啊膏啊，哦，做一个保养，咱的水梨膏23056924，水来啊膏一罐400块，啊，要注文欢图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再给卡来了哈，23056924，真情当最老。

真情放水流。好，首先感谢朋友，我电话拿底卡哈，23056924。来听这首，有缘朋友要听的歌，继续安排《千九九》。

0: 子。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欸、我那底吼食物件吼，尤其食饭的时吼，我爱来讲，饭菜拢捧来开动吼，因为我速度滑紧的，是，我咧食饭拢足专心的吼，人老咧开讲讲话，我拢无咧听。哦，都唔知因咧讲啥，我就先足认真哦，伫咧食物件哦，啊，足紧咧吞落去。啊，有人咧食物件咧食慢掉啦，哦，啊，都咧吞物件困难啦，所以吼食足慢的啦，是食足慢的。讲真，叫咱咧食物件吼，实在唔好像秀清安尼食较紧掉。我落去讲我捌一遍啦，都食物件太紧的吼，啊，结果你去夹掉迄落吼。夹住咧一个蛤蟆壳，出去断去。尤其是咱老食物件，紧嘛是足危险的。尤其咱若讲食迄个鸡骨啦吼，还是讲食鱼啊、啥子啊吼，哎，有哪食啦，有哪食，啊，唔多那吞落边乱，废气啦，麻烦啦，艰苦啦吼。所以食物件，有哪食，慢慢啊吞。要唔讲吼，有的人伤过慢啊啦，伤过慢啊啦，啊，过来要吞吼，吞到袂滴落，足困难的啦，是安怎那呢？有人吼讲，迄个食三顿啊，总是感觉呢吼，食无啥会落去啦。啊，那物件食落，感觉呢胸腔嘛吼，有一个敢那一个什么物件滴啦。啊，有的人会认为讲，啊，咱有肥啊啦，吼，可能有肥啊，所以食物件较无好吼，啊，消化较无好吼。其实未使安尼这种想法吼，我伫讲老人安尼啦，结果原来安怎呢？情形煞愈来愈严重啦，所以连一般的菜哦，饭哦。拢啊足歹吞的啦，啊，变讲啊，饭只打掉啊，菜啊吞个袂滴落去，煞该食阿梅啊啦，啊是讲我食这个买一个面啊，食煮面啊呢，这种侪啦吼，敢那讲属于吼半流质物件吼，结果那常常呢食吼，短短时间内煞吼消散掉吧，吼煞散啦，体重煞减轻去啦，不想奇怪，那会安尼吼，啊去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检查，才发现原来啊，原来安怎？迄个食道啦，咱的食道，食道吼丢干嘛啦？哦，食道生一个肿瘤啦，生一个肿瘤啦。迄医生都伫甲咱提醒，讲这个食道癌啦，食道癌吼是上界互咱吼诶一个烦恼的所在。因为安怎你才想来烦恼？因为这种食道癌、食道癌吼，早期的时阵啦。哦，是足安静的，哦，这个肿瘤是真安静啦，啊，所以往往吼，无讲啥物足明显，感觉无爽快，所以吼，就当家吼，咱咧吞物件，吼，开始吞物件困难啦，这个时阵肿瘤啦，伊可能已经大汉啦，已经就足大呀啦，哦，足大吼，所以咱爹讲吼，这个食道癌吼，食道癌、食道癌啊，伫咱台湾吼，并唔是讲吼真罕见，你知无？并不少见啦。卫生福利部有统计，有做统计显示讲吼，这个食道癌嘛，算伫这个吼排名当中男性哦，男性这十大癌症死亡原因，死亡的个这个原因吼，第五位，排伫第五坎的。对着讲，老食薰啦、饮酒啦，啊个暴病人啦，哇，这拢是一个重要、足危险的一个因子。长期你若讲吼，即、这个腋下酸，吼、哦、长期胃食道逆流，造成吼咱的食道慢性一个发炎，这嘛增加风险呢。就是讲你长期呐腋下酸，这嘛是会哦，增加这个风险哦。咱第一讲吼，即、这个咱即个食道啦，咱的食道，就跟他一条吼，就是将咱食物件这个食物送去胃的，送去胃的一条这个通道。一条这个通道，啊，这个癌细胞呢，癌细胞多开始出现的时阵啊，可能就是吼，安尼细细一点点啊，尔啦，啊，所以患者通常吼，拢无感觉到啦，拢无感觉到，就等下吼，迄个肿瘤渐渐变大吼，渐渐变大，迄个时阵，才感觉哎，安尼吞物件，安尼咳咳，吼吞物件感觉咳咳，啊，食饭的速度变慢。啊，像讲食一个，譬如讲煲一个菜啦，吼、哦，较有这个吼，纤细这呀。

吼，咱讲纤维啊，是讲吼，食起来饭较大呀、啊，好，特别安尼吞甲袂滴落去，吼，有这个情形啦。所以有一挂人说惊讲吼，食这物件啦，啊，迄个呢吼，则歹吞，啊，饭则大，则歹吞落去，说该食吼，靠迄个流质的物件。啊、结果体重当然啦吼，诶、足紧就下降啦吼、哦。所以伫讲吼，如果那发现你吞物件有困难，吼、哦，你吞物件困难，吼、哦，一点呢，一点吞物件困难，尤其哦，咱本来吼、哦、食了落来足好势好势嘛吼，啊那熊熊变个吼，什么物件拢吞未落去啦，说变个糖都拢吞未落去。啊，搁再来，干嘛呢？现干嘛？现那干那无爽快。啊，搁吞物件时阵会疼。啊，搁吼、哦、不明的这个原因，转那小三罗吧。哎，朋友啊，这未使放回，无要无紧咯。这上好去做一个检查，吼、哦，问医生啊，我是不是做一下这个胃镜检查，定定就对啦。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关心大家啦。吼、哦，咱若讲咱伫食物件吼，安尼本来拢足紧的，啊，即马做吞物件足困难的。哇啊，体重来说下降，哦，你要注意，哎，注意是不是吼？哦，这个食道癌啦，食道癌啦，哦，和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哦，秀清在这，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哦，继续哦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安祖西，一半心酸，一半醉，啊，这什么镜头啦？这什么镜头啦？

半心酸，一半醉啦哈。啊，当咱瓜拉爹听，这礼拜哈，有个小连锁四天的连假啦，啊，就中秋啦，哦，中秋节啦哈，啊，有安排要去倒游，咱然后对人一丢啊，就足欢喜的。啊，无你看卖，好了，啊，咱做一个广告啦，首先得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咱啊，这阵就在做保养哦。另外，人安排讲啊，来去倒游赏月啦，来去倒游烤肉啦，哦，要去倒游，咱拢对人一丢，对不对？甚至咱买单讲啊，今年这个烤肉我来行，我有消化，有法多消化，啊啊，落去可以来行一下肉，然后干来起一下火，对不对？所以咱安尼吼，那讲咧出门啊，吼，啊，那个人要去倒位，咱拢对人会着，心情嘛，几足好诶，对唔对？吼，所以咱家诶时段，吼，秀清嘛关心咱家诶好朋友啦，出门免麻烦人啦，吼，出门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行来倒位，行东往西，爬关落阶，啊，那无你那讲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好，拢真吃力。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好，啊，坐咧以后要爬起来，搁扎一个力，有阵感觉咧磕磕，是不是安尼呢？好，唔好拖，唔好办会，不要无紧。好，咱这款葡萄糖，咱就落量扎。好，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好，主要咱内面的成分质量。哦，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啦，吼、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哎，那我做生意的人，那敲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嘛都爱保养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小别给人干。

在讲中秋要到啊，哦啊中秋拢会大家拢会送礼啦，哦咱啊咱送诶，送一个较实用诶，哦像讲厝内面电脑咧煮食啦，哦咱这个醋跟奶油，哦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就拢老长进的。伫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慢酒无啊渣，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咱这款初跟他有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嘛用咱这款初跟他有，咱到底煮食拢嘛一时。哦，尤其恁老比拼有比拼哦，这个初跟他有啊，咱这口感就是不一样，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因为咱有朋友曾经问讲吼，啊，这个油奶跟他一个青青，一个怪怪味。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啦。初跟它有主要生产在欧洲地中海国家，这地中海型的气候吼、哦、特别适合种这个初跟它，尤其是意大利，伊的地形吼挖山面海，吼、哦、条件足好诶，所以树立了意大利所生产的初跟它油，和足侪人的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世界最优等的品质、哦。所以朋友吼、哦，你若比拼哦比较过，真在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佮再来，咱每一边个即马，咱某一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错个那油，错个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用错个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即款错个那油除了煎煮炒煎，佮当凉拌，三米三青菜啊，错个那油直接倒落去。尤其是这个青菜倒一丝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咱吼咸汫啊，啊，家己再搁掺落去。主要咱选着好油，咱就管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吼、哦，一罐是580元，一箱内面都有6罐，2900元。哦，2900元，内面底拢两罐礼啊装，迄礼啊装，哦已经装好啊。哦，你若讲像我中秋咱要送礼啊，咱送人，好看阁实用，哦啊，咱这个醋橄榄油，啊另外嘛葵花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吼、哦，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阁较高。好、哦、啊，一旦讲咱这个油啊，伫温度足高煮食时阵，吼、哦、更加安定，都袂讲和咱这个食物。哦，袂讲为食物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怪味，油质无容易变色，都袂讲和咱的食物来变乌去。哦，咱的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元，哦，一箱是8罐，1980元，拢同款。哦，来拢两罐礼盒装，哦啊，这样装好势，方便讲咱只中秋要送礼啦，吼、哦，哎，挂起来好看，佮实用。哦，有要注文吩咐，收件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招弟啊。

这首招弟啊，哈，秀清在节目中所公告介绍的产品哈。啊，第一只简单讲一下，啊，朋友呐有要注文吼，电话只拿卡，啊，咱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啦吼，23-55-69-24，第一只再一组，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按主说吼，啊，咱都要讲吼，出橄榄油、葵花油，吼，这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加葡萄糖胺、苦鲁沙敏、阿毛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一个即款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即长效型诶，一个益生菌，哦，益生菌啊，黑油，哦，速力通诶黑油，即款黑油是来自加拿大诶，哦，诶黑油内面底啊，哦，拢优质诶呢 ，EPA、DHA 啊，哦，即种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诶成分，哦，速力通黑油，一个纳豆，哦，咱足侪味草本萃取诶即款。自林董通统好的纳豆胶囊，哈、哦、啊，要做文反复定位23-55-69-24，啊，嘴上面莫袂记咧呢，加减淡散啦，哈、哦，咱这包喉糖润喉生丁剂卡，酵素软喉糖一个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哦，这一包300块，哦啊，最大一个最大一个一罐400块，要保养啦，尤其这个季节来保养上好。哦，上下哈、哦、啊，最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电话23-55-69-24，乌来最想取。

招来啊，哈，对象曲，招来啊，乌来哈，哦，乌来追想曲，过来听一首哈，我该如何忘了你。

该如何忘了你啦，哈、哦！啊，大家感谢朋友，这部碟听，哈、哦，秀清的电话拢未使，哈、哦，该放未记哩，哈、哦，随时啊，哈、哦，上好咱这部那碟进行时阵，电话那卡。哦，咱伫介绍产品啦，秀清伫公告介绍诶，哈啊，无清楚无了解，23056924，多多利用，哈、哦，像讲咱这个益生菌啊，哦，咱厝内面底拢有藏，哈、哦，藏一盒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来食，咱这是粉诶啦，怎样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益生菌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让咱的排便顺畅。哦，像讲内面底足侪好菌呐、啊，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啦，好的菌啦，哈、哦。啊，他朋友呐，有咧注文益生菌，哈、哦，诶，咱这一盒是880块，好、哦，一盒880块，内面底有30包啦，啊，多一缸一包啊，你要一个月份，哈、哦，啊，阿弟呐讲提3包，提3盒啦，提3盒啦，哈、哦，3盒较俗啦，吼、哦，2500块，那提一个3包，两三工都结掉去啊，吼、哦，提3盒啦，一盒内面都有30包啦，啊，一工是食一包，哈、哦，帮助消化，哈、哦，咱的益生菌，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流浪嘴头路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咱这嘴食物啦。中秋要到，小连锁四天的假期呢，啊，干边穿一挂食的，哦，大家加减淡散嘛，哦，像讲咱这个芝麻和枣糕，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拢看会到哦。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啊，咱这黑芝麻，拢足养生的啦，哦，足煞嘴吼，加穿几包啊啦。哦，对，都无小连锁四工咧，大家哪开工无哪食一个食一个哦。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哈。啊，个另外元气糖即口迄个松麻葵哈，内面底就是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啊，即较济粒，内面底拢20几粒，共款拢300块。哦，啊，个好糖啦。有当大家一定哦唱歌拉客啦，啊，像话讲一个嘴啦，哦，甘一下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咱这酵素软喉糖，一包是130块，哦，里面得30粒，哦，这拢是单独包装，一来方便，方便早出门，啊嘛较卫生，好，哦，啊过来刷嘞，这罐水来也够啦，哦，咱这拢真本真料，里面得有足济味哦，全讲足济水来呀吼，啊，这拢洗泡会温暖落去控啦。哦，啊，還有下迄个麦门冬啦、百合啦、玉竹、沙松、茯苓、陈皮，有那空空过才一束啊尔啦，哦，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400块，做一个保养，哦，咱的水来啊哥，哈，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五七也刚边。

这首连歌调啦吼，哎，歌呐唱好听吼，大家一定就是破声都吹落去哦，搁再来一个哦，再来一个吼，无问题啦，搁继续啦吼。好啊，当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吼，都先安排到这吼，破声搁吹落，搁继续继续吼，好啦好啦，等一下下晡四点啦，哦，下晡四点搁有六十分钟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哦，再欢迎朋友再搁继续回来给咱收听哦。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哈、哦，感谢大家啊！阿要做文产品，电话爱继续卡，哈、哦，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该卡来都丢啊啦！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按主席，哦，咱等一下下晡四点第一班后茶余饭后，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哈、哦，再会喽。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东西。

0: 真的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登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登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甲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最近讲有民众哦，伫反映啦，那去菜市啊，吼，要买一粒菜啦，买一粒啥那物件，价钱拢敢有较贵、较悬都对啦。比如讲吼，买安尼三条啊，这个小黄瓜啦，讲都要62块啦。啊，一杯葱啊，来100块啦。啊，不过你要看伊葱啊是大杯啊细杯。你若讲一杯葱啊，那几几啊，那100块，有影啦，有较贵啦，吼。啊，一杯这个白莲啊啦。啊，白莲啊，菜讲爱90块啦，吼、哦！啊，菜龟啦，菜龟一条爱80块，有影嘞吼。甲以前比起来，那价钱较贵啦。这个农业部、农业署吼、哦、有滴标示啦，啊，都因为滴这个八月底啊，迄阵啊，中南部吼、哦、在菜市山区啦，吼、哦、蔬菜产区连烧煞啦，啊，都如何影响？啊，所以部分的在青菜吼、哦，受到损害。也是讲去影响吼开花授粉啦，所以短期吼在迄个叶菜类在菜啦供应量吼，干那差不多正常供应量差不多在70%啦，啊瓜果类吼这个产量是差不多75%啦。啊，因为长啊啦，长啊，因为中部吼、哦，啊，迄产的啊，淹水啦，地疏工吼，有在病虫害发生啦，啊，所以产量吼，拢有受到影响啦，啊，莫怪吼、哦，价钱都是安尼起啦，吼、哦，诶啦，佫过一阵嘛吼，诶、欸，伫这个吼、哦，佫变偌久啦，吼、哦，农粮署是咧讲啊，差不多下旬啦，价钱都吼回稳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伫、哦、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你有去过这个台北公馆吼？有一条这个水道水源这个所在吼，诶，古迹哦。那么去吼，你即马听到了，明仔载吼，咱即马坐车，明仔载坐车免钱嘛，坐这公车吼，明仔载有这个吼922啦，无车日啦吼。因为足侪人有去过这个台北公馆的吼，水道水源地这个古迹啦吼。伊这个所在主要吼，拢设伫这个吼自来水博物馆吼，即栋这个建筑物啦。但是其实吼，你若个向后边吼。后边这个山吼，这个有一个家，这个所在按了行过吼，一旦发现有一座充满了足特色的吼，小观音山一个黑水池蓄水池，这就是台北水道水源地一部分。过去的用途就是吼，这渗一挂水啊，啊该净化，吼处理了吼，要啉的水啦。第一阵日本吼占据台湾吼，都开始迄个时期啦。因为迄阵卫生条件哈无讲真。

好啊，所以吼传染病吼，迄阵足济啦，地区有足济人吼死亡吼，迄阵足济哦。迄当时的这个民政长官吼叫侯廷新平啦，伊按日本邀请吼，来自苏格兰这位威廉巴尔顿吼，伊来台湾来担任着吼卫生工程的顾问。来负责着规划台北地区这个水道卫生，也甲着这个水源的调查。啊，甲伊同齐来吼，又带一个助手，吼，啊，佮有助手同齐来。啊，因为这个水土未下啦，啊，巴尔顿来台湾三年了后吼，啊，都因为有破病啦，啊，煞登去吼，都登去日本，啊，无偌久就亡身啊啦。啊，不然呢，都由吼伊个助手，吼来啊接手进行着这个计划。他当初会选这个地址，选在这，是因为他挖那个新店溪，加上小观音山本身这个地势有较高，所以形成这个落差，产生一个自然的这个重力，方便供水到下，这个到台北城来啦，大稻埕啦，也加到网架等等这些所在。这项工程在1909年完工来使用，一直到1977年才正式来停用。啊，不然有规划，这就是一个市定的古迹。咱讲这个小观音山吼，溪水池，伊入口呢，入口所在是一个吼桃红色的，吼桃红色一个新的古典主义的一个建筑体。你看这规片拢安尼青零零的，啊，有一个这个吼桃红色，当然特别足哦，明显。特别做明显的，啊，你来大家家吼，沿着吼，照一条这个吼啊木板所建筑的吼，这条啊你向下行，详细你来看边啊哦，边有一个这个吼导流墙，吼这边边呢，伊的那边边吼，有一个水一个分界，宽度差不多4.2公尺，啊水是按下这个光线吼流出来，沿着这个吼导流墙啊向头前一直流一直流。啊，过了这个吼转弯的所在，啊，再个继续向前，确保着讲吼，这个活水吼，这是一种活水的状态下，啊，所以再讲吼，一旦有一个足清气、足清气这个水啦，吼，这就是跟咱朋友讲吼，这个小观音山吼，溪水池，当初吼就做这个吼蓄水池，伊是先起好。先起好架吼，先起这个吼导流墙，先起这個，啊，顶啊再个加盖。啊，不要再吼，最后在完工。所以你来个遮额头列当吼，看到伊个天棚啊，天棚有一个坑。其实伊这是直接要通到外沿迄个地面，就是做这个吼蓄水池，一个要排气和卡啊通风一个设施。在迄阵发电吼，达到上旺的迄个时期，差不多吼大约有60基，有六十基。目前吼，敢那剩4基啦。啊，这4基分别拢囥喺吼4个角落。好好在游客齁来家参观。即座即个地下齁水宫殿也够有一段好讲真有趣味齁，一个插曲啦，齁考古的插曲啦。就是讲第一几年发现齁，伊即个蓄水池边啊呢齁，即个天棚顶管齁讲有刻几个齁，有几个即个汉字啦，齁几个即个汉字。啊，想到即个汉字讲原来齁就是有一位齁即个土水师啦。伊迄当年吼，伫迄阵，迄个安尼阿门陀阿维达迄天棚顶管啦，迄个阿维达咧吼，阿伊吼有留下了着伊日本的地址啦。好，阿顶那阿门陀阿维达唔知讲又写落去啊，吼写伊日本的地址啦，阿个伊的名啦，阿个着日期，吼迄阵是明治42年，吼4月18日啦，阿都写落去吼，啊，无怪即马图阿门图打起就看到迄个痕迹，所以变成啊，大家看到吼，一个感觉真趣味吼，一个另类古迹啦。咱讲一个小观音山的溪水池吼，这是伫迈向着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曾经扮演过吼重要一个角色，啊，他即马已经吼完成了重大这个任务啊啦，又愿意着另外一种吼，另外一种这个身份一直延续。以这个教育的意义，如果咱来当吼亲身吼来只行者来只看一下，来观看到内部吼一寡迄个细节吼，了后你来当吼更加来理解讲这座百年水利建设的一个伟大啦吼，甲边做一个报道吼，这个吼蓄水池吼，第一这个吼台北公馆水道水源地这个古迹群吼，甲边做一个报道吼，当明仔载吼。

秀珍来做一个广告啦。哦，诶，中秋要到呢，咱的朋友拢吼会安尼互相哦送礼啦。好，啊，你今年有准备要送啥货无？送醋橄榄油啊，醋橄榄油较实用啊，无唔对啦。咱到老咧煮食，啊嘛需要用到油，咱送一个较好的，用一个较好的。哦，秀珍伫介绍这款吼，100%的老树橄榄油啦。哦，煎煮叉子拢可以啊，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呐。哦，啊，咱伫煮食三不五时啊，来讲三米三青菜，醋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啊，因咱这有笋呐，吼，一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咱青菜稍后还有淡薄啊油呢，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哦，咱这种老长青伫醋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就无啊杂，哦，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大家知影讲用好的醋橄榄油，要唔过吼，即马市面上醋橄榄油足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人其他油套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用的玻璃罐啊，迄玻璃罐啊较清晰的，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一罐580块，哈，一罐是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啦。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哈，拢装好势，方便讲哈，咱若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唔只第讲吼，中秋要到，咱若准备有要送礼，送醋橄榄油啊，较实用啊。哦，要出门环湖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另外哈，啊，送礼呢，毛葵花油，哈，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哦，1980块，同款哦，拢礼盒装2罐装好势。啊，朋友若有要注文还付，收清的电话再拿卡。非常感谢哈，2305-6924，2305-6924，看要醋橄榄油，还是讲要葵花油，重点咱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感谢大家，感恩，谢谢你。

有一寡伫个食慢性病药诶，在朋友吼拢知影吼，药啊伫个食食好讲袂使吼，佮含迄个吼葡萄柚同齐落去食。啊，不过药啊嘛是同款咯，药啊哦，吼、哦，啊，但药啊吼，你若买来呢，万免讲着急食啦，吼、哦，要好食，迄汤过济吼，会小可加放一下，吼、哦，会吸水就对啦。油啊，内面底这个果肉呐，水分多，啊，热量袂讲真高，所以吼、哦，秋天这个季节啦，哦，这个油啊，不只受欢迎，一个这种水果。在这个国外吼、哦，健康媒体有帮大家吼、哦、做一个计算啦，就是讲一杯吼、哦，一杯这个油啊吼，迄、那个果肉啦，吼、哦，备好，吼，因啦油啊，人家备好些，寡好食嘞吼。伊就是讲吼、哦，一杯油啊吼，备好啦。果肉来计算，差不多有72大卡，要两克的这个哈膳食纤维，要维生素 C 哈、哦、啊，差不多会当提供每一天哈、哦、建议迄个摄取的量哈，诶、哦，129%，同时内面底含有钾啦、铜啦哈，等等这些营养素。这当中上该注意的是讲这个维生素 C 加着这个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哈、哦、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也嘛是一旦维持正常免疫功能所需要一个营养素，啊，膳食纤维咱知影啦，吼，啊，来叠加吼，有一旦增加迄个饱足感啦，啊，但是因为伊含有天然的迄个糖分，吼，脑糖尿病啦，啊，是讲需要控制这个体重的人啦，啊，嘛是要小注意啦，吼，食迄个分量，但是呢，嘿，以往啦多慢落来吼。不一定讲上好食啦，啊，这是真正咱朋友啦，当年有在食，以后来再讲吼，慢啦，爱搁啃啦，哦，买等下了吼，啊，唔免讲诶随食，买等下了吼，先少啃诶吼，即、这个室温啦，哦，啊，较通风诶所在啦，吼、哦，啊，你来加啃一下，可以助眠，吼、哦，助眠吼吸即个水啦，吼、哦，一般差不多啃5至10天。当然啦，实际时间伊还是受到你采收吼，就是讲啊，采收的这个哈成熟度啦，啊，加着环境温度啦，啊，加着吼，这粒这个油啊，个别吼果实状况的这个

影响。咱讲吼，撕掉这个水吼，就是和迄、那个这个果皮啊，加着果肉当中部分迄个水分煮炼吼，煮炼啊蒸散掉啦。哦，经过几工了后，放里遐几工了后吼，伊迄个外皮吼，可能本来咱买来青青的吼，啊就渐渐吼翻做吼，小块浅浅的黄色。啊，你看伊个油啊皮文旦的皮，也嘛小块吼，敢那绕绕，吼就小块绕绕吼。啊，果肉的口感就变吼更加呢，较幼稚啦。吼，啊，迄、那个味嘛继续哈较香，吼，很风味很浓郁啦。吼，啊，但是你嘛唔通讲吼。总讲啊，解油啊，坑干吼，规个迄个皮啊，拢嚼嚼嚼，再要来食。迄那伤过嚼，我讲掉，坑一个久吼，煞跟后一个酒味呢，有一个怪味哦，也是讲生果，也是讲规气拢烂去吼，啊，你都莫食啦吼。虽然讲油啊，坑干小瓜嚼嚼，莫伤过嚼吼。啊，煎油的时阵啦，将啊就规个简单的原则，摕起来有迄个定道。吼啊，外皮完整，无讲明显有啥物小烂去，也是安怎吼？像讲你看同款吼，大细粒这个油啊，你若提起来比较较定到，通常拢代表吼，这粒安尼就对啊啦。水分吼，水分就是有够啦。咱这边甲朋友讲吼，食这个油啊，吼爱注意就是讲吼，咱除了经常啊不得不讲吼，吼食些伤济吼，诶热量煞失去控制。上个惨的就是讲吼，甲着油物。吼、哦，你若讲安尼个油啊，吼就会互相一个影响哦，吼、哦、油啊，甲着葡萄油啦，吼、哦、葡萄油啊，拢吼、哦、一种吼、哦、葡萄香的这个导素，而这都是有可能阻止人体代谢部分药物一个加速，吼、哦、就会好某一寡这个药物吼、哦、会分解速度变较慢，啊，血当中的这个药物的浓度呢对欠管，啊，这就增加副作用的这个风险，吼、哦。油啊，甲着葡萄油吼，可能受到影响，药物包括讲部分吼降血脂的油啊啦，降血压的油啊，吼啊个抗心率不整的油啊，也加吼免疫抑制剂啦，也加有部分吼这个安眠的这个镇静剂哦，啊个抗忧郁啦、焦虑这种这个药物啦，吼啊个有特定迄个吼抗癌的药物等等，但是吼唔是讲所有吼同类这个药物拢会受到吼这个油啊。诶，这个影响吼，所以你别当讲，干来看这个油啊，名属于讲啊，降血压的油啊，啊，家己就停油啊，是讲吼，唔敢食油啊啦。实际当然爱看这个药品的成分吼。啊，另外有一挂人就是讲吼，啊，我让一点时间吼，再来食运动是可以，但是吼，那个油啊吼，跟咱油啊吼，像讲让两点钟来食吼，不一定哦。不一定会当讲完全撇开吼，这两个这个互相的影响哦，因为这类的这个影响可能吼也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你那是讲平时啊拢固定在食药的人啦，尤其这种吼慢性病的朋友吼，上介好少安尼问一下医生啊，是讲药师吼，啊我安尼会使啊未使吼，无问题啊再过食。油啊虽然吼营养丰富，但是嘛唔是讲代表吼一旦无限量、无限制一直吃啦。一般人食水果，有人爱注意一天的总量吼，建议啦，把油啊当作是一份的水果啦，啊个啊加其他的水果吼啊当作轮流吃啦。唔是讲一边吼，这粒油啊吼好食，下次咪该夹落去哦吼。如果本身有糖尿病，需要讲控制体重，还是讲正底吃吼，可能甲油啊。哦，有会互相影响这种药物，吼、哦，更加爱注意这个分量啦，吼、哦。啊，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吼、哦，油啊，甲油啊，吼、哦，听清楚哦，吼、哦。感谢你，给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

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蔬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钙还蔬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蔬钙，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4，2305692424。

你外面吼食物件，真正爱小心细致啦。啊，这也袂使食，那也袂使食，咱要特别注意啦，吼。像咱在讲哦，上高上高，哎，有会人在上高啦，其实没啊啦，这不是讲哦，许多人吼在上高，不是恁的专利啦。一些少年人哦，你嘛爱注意呢。哦，医生都要呼吁，这样少年人你要开始注意啦。咱讲这个三高啦，高血压啦，高血糖、高血脂啦。那讲这个症状多开始哦，初期吼、哦，大部分啦，无讲足明显的一个症状出来，就是可能会一直去伤害到咱血管，甲到咱的器官。当然，这类增加咱的吼、哦，心肌梗塞，哦，也是讲中风，也是讲这个有机病等等，在风险啦。国民健康署做一个调查显示讲吼，20岁以上咱个人这个三高吼，家己怎讲这个三高的人啊，有限啦。其中吼有68%吼，这个高血压啦，啊这个高血糖吼66%啦，高血脂干呐吼23%，就讲家己怎样有这个症状的人，你看嘛吼，真少人家己怎讲吼，家己有这个吼三高啦。所以呢，吼病院要特别提醒啦，都咧讲起。这个三高不是讲吼老大人的专利，不是讲老大人才会三高。现在人啦拢食外面啦，还是讲啊坐足久的啦，压力大啦，所以应当吼来按少年的时阵来开始掌握着健康。

健康迄个数值啦。咱伫讲即个三高，通常是讲常常发生呢，迄拢是年久月深呢，哦，今年累月渐渐恶化呢。所以伫即个临床上吼，有一寡民众啦，哦，伊就是伫有做健康检查，尿血压啦、抽血了后啦，则意外发现讲，哈、啊，血糖、血脂、血压高样呢。这个时阵，就算讲吼，还未达到着吼，迄种慢性病诊断，还是讲用药标准，这嘛已经代表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现爱注意啊啦，出现警讯啊啦。你若不讲赶紧吼，及时做一个改善，伊迄个吼异常的数值啊，可能吼，伫几年来的渐渐吼，进展叫做吼变为慢性病啊。慢性病啊，对增加心血管疾病啦，有机功能受损啦，神经病变等等这些风险啦。所以吼、哦，咱来当讲伫这个疾病还未形成进前，咱赶紧去个介入。吼、哦，透过讲哦，咱的饮食啦，做运动啦，也较着体重的管理啦。我跟你讲吼、哦，部分的民众吼，拢有这个机会，会有这数值恢复到正常啦。甚至吼延缓，甚至吼卡比讲进入了这个药物治疗这个阶段啦。所以吼、哦，咱每一朋友啦，唔光讲咱这个时代啦，吼、哦、啊，咱到了少年囡仔，买个少年囡仔讲啦，三高唔是讲咱老大人吼、哦，这系三高，少年人当长期伫外面食，嘛是爱注意吼、哦、咱的身体健康。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伫个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敲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到拢有放一盒益生菌。

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是。

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只毛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说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要签字。
1: 阿哲，听说你上班的公司突然歇业了，还好吗？
2: 唉，被欠的工资没拿到，我的压力快炸锅了。
1: 你知道积欠工资垫成基金，可以先垫付被欠的工资吗？
2: 真的哦，我要怎么做？
1: 你先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的证明文件，然后再整理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文件，还有积欠薪资相关资料。最后将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申请书填妥，再把资料邮寄或轻送到劳保局申请就可以了。
2: 这样真的太棒了，我快来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领不到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细资讯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只有一个 Autobike 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得应该打一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

0: 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凤飞飞的《新冠宝贝》，还有吴宗宪和黄以玲的《陪伴阮身边》。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介绍什么呢？咱今日来介绍哈，薄荷啦，嘿，凉凉哈，凉凉的物件，薄荷。薄荷的主要的哈，伊讲啊，主要的有方，提神醒脑哈，醒脑了哈，也当帮助消化哈，也当舒缓和吸毒，也当抗发炎啊个抗氧化哈，啊个局部迄个止疼哈。这五大迄个功能了哈，我咱这么一个一个哈来详细迄个介绍。五大功效哈，第一个功效哈，就是提神醒脑。因为薄荷所产生的迄、那个薄荷醇哈，一旦刺激大脑哈，啊个神经哈，一旦赶走迄个疲劳了哈，一旦提升专注力哈，啊个警觉性。好，咱这边来讲哈，第二个功效了哈。第二个功效哈，就是帮助消化。因为薄荷会当放松迄个肠胃的迄个平滑肌啦，哈，会当缓解胃痛啦，哈，啊个胀气，哈，啊个促进迄个胆汁的迄个分泌，所以伊会当帮助哈食物的消化。好，安尼咱即嘛哈，先来听歌啦，哈，等下再来继续介绍。好，咱即嘛要听什么歌呢？今麦来听两首霓虹舞打，千仓夫的迄个故乡真闹热，啊个大川荣策的春梦不了情。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各位听众，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那个吼薄荷的迄个功能了吼，伊的功效吼。咱今麦来介绍，介绍第三迄个功效了吼。第三个功效就是伊会当舒缓迄个呼吸道吼，因为薄荷产生的迄个清凉感吼，对一种呼吸道的畅通了吼有帮助吼，对缓解鼻塞啦吼，啊是减少迄个咽喉的打痰吼有帮助，啊个对一种排痰吼嘛有帮助。好，咱即摆讲第四个功效了吼，第四个功效就是抗氧化啊个抗发炎。富含迷迭，因为迄薄荷富含迄个迷迭酸香啦，吼，啊，即多酚类迄、那个抗氧化物啦，抗氧化物啦，吼，会当清毒吼，自由基，会当减轻迄个细胞氧化压力啦，吼，啊个调节迄个免疫力。哦，好，咱即卖讲第五个迄个功效啦，吼，第五个功效就是局部止痛。因为薄荷吼，外用啦吼，啊是一做迄个薄荷的精油吼，来提来按摩的时阵啦吼，伊的清凉感吼，会当分散迄、那个疼痛的迄个注意力啦吼。啊，所以讲吼，伊会当舒缓迄个头痛吼，会当舒缓迄个肌肉的酸痛。好，安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吼，继续来听歌。

各位听众，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薄荷啦哈，咱今麦介绍薄荷伊个使用哈，诶迄个禁忌啦哈。第一点哈，就是两岁以下迄个红孩啊哈，啊特别注意哦，莫改高浓度迄个薄荷哈，抹伫个面啦哈，还是伫个鼻腔啦哈，以免引起迄个脑的迄个痉挛哈，还是迄个呼吸的迄个中止啦。呼吸中止哈，因为伊也当抑制迄个呼吸啦，哦，安尼都危险。好，咱即摆第二个迄、那个啊使用吼啊注意的就是蚕豆症哈，蚕豆症的患者，因为片面接触啊哈，也是使用迄个薄荷哈相关的迄个制品呢。好，第三哈，就是胃食道逆流的哈，就是腋下生的啦，哦，这种人要特别注意。你若过度使用迄个薄荷吼，可能使迄个消化道的平滑肌吼，伤灵过度放松吼，伤灵引起迄个胃酸倒流吼，就是腋下生更加严重吼，啊特别注意哦。好，安尼咱即卖吼，伊个禁忌嘛吼嘛已经讲完了吼，即卖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呼。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8: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让人开单，借车让人诶干好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总

访，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关起播琼子，我是一安。今天拜一啦，休困两天，天气拢真好。阿、啊、你做啥物的活动呢？阿仔，哎，这两天啊吼，这天气袂歹啦吼。啊，这礼拜天气感觉拢足好诶。一安在顶礼拜阁看到吼，有这个气象专家在讲吼，这礼拜哈、啊、秋老虎，就是讲这礼拜就上来。俺讲哦，这种天气啊，秋天啦，早暗较凉的哦，日头嘛较晚出来啊，透早差不多要五点半六点哦，天甲拍扑光哦，天啊个暗暗的，因哦拢怀疑讲，今嘛是几点啊？敢未当国加困一下啊？热天的时阵吼，五六点啊，五点外啊吼，日头都大出啦，伊安就知影爱紧起来上班啊啦。啊，即马吼，即秋冬天开始哦，日头较晚起床啊，所以吼，看外口，吼窗仔门外口，安尼个暗暗啊，搁加困一下啊吼。哎，秋冬天天气较凉凉吼，敢若较好困。啊，气象署的资料讲，即礼拜吼天气拢未歹，即礼拜下拜五开始休困。是中秋节，拜五就是中秋节咯，吼、哦，所以拜五休困，拜五、拜六、礼拜，国家一个拜一，为什么休困？是教师节啊，老师节啦。气象署讲吼，咱这个拜呢是讲啊，咱的期待吼、哦、中秋啊，啊月圆人团圆啊，特别弄安尼下。啊，月圆人团圆哦，月牛姨啊，啊，咱人哎，嘛是爱团圆啊吼，啊，唔过这个中秋这几天啊吼，讲啊，西半部吼、哦，西半部这边天气拢介好，看会到月牛哦，啊，东半部呢，因为吼，敢那有风台会挖紧，有诶热带性低气压，也是风台哦，啊，唔知伊是毋是会将来见到形成风台啦。反正都是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伫啊太平洋迄边，所以呢，礼拜迄天礼拜吼，即东部遮吼，可能会云较高，云啊较高诶，哦，受到这热带性低气压啊，比风台外。为云系影响哦，有可能呢天气较无稳定，有可能落雨啦吼，云、哦、较悬较高，但是呢，伫云中找月亮，即嘛真趣味诶啊！那是讲这室外啊，一下乌云大家都在等哦，云开月出来，迄嘛就好耍诶啦。未来即礼拜吼，今拜一嘛，各地呢拢好天，但是一定爱。注意就是早暗啊，凉凉哦，哎哟，早暗啊，擦一点衫。即马阿个是哦，流行感冒的高峰期，哦，新冠呢嘛阿个有啦吼、哦。啊，气象署讲吼，家人北海花啦，中南部呢，可能小可短阵雨，但是看即个办事吼，喷一个凉凉啦，吼、哦。啊，中秋连续假期哦，连续四天的假期吼，应该是前三天天气拢足稳定诶，礼拜开始都要注意啊，注意吼、哦，咱的台湾东边啊，太平洋这边啊，有热带性的低气压吼，挖紧哦，有可能啊，个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啊嘛有可能已经形成风台，得来注意吼，得、哦、来注意啊，啊，这个热带性低气压还是风台呢？可能哦，这个向南。哦，影响到南部，因为伊个位置较下面一点嘛，所以呢，礼拜五可能新春遐就开始在。

落雨啊，啊伊哦来挖井，咱台湾附近呢，佫会向北转起哩，转起来，转起来哦。所以呢，到时阵后礼拜哦，中秋过了后礼拜，哎，天气都无稳定啦，哦。不过这礼拜天气拢该稳定哦。啊，即马在即个日本遐，哦，日本遐有一个大冠的风台，啊，佫在西，啊，佫在西啦，哦，即、這个风台嘛，西几礼拜啊啦。哦、日本呢，今年都嘛是风台较济吼，啊，咱也是哦，咧利用啊中秋啊，这连续假期啊，吼、哦，讲去日本、韩国的朋友哦，啊，你都要较注意的啦，吼、哦，较注意天气的状况，吼、哦，这一般吼、哦、要选择啊去韩国的人较少，因为中秋吼、哦、在韩国是一个巨大的节日，这传统的韩国人吼、哦。诶，这个新妇啊，吼，还是大家，哈，就是富林人啦、啊，在中秋这天哦，就开始要生啊泡菜，啊，生泡菜，啊，诶，白菜，大粒白菜咯，就开始要来，诶，买回来吼，开始传，开始洗啊，开始生，啊，这生一摆啊，那十几年的啦，哦，因咧泡菜。中秋这天哦，足无闲的，哦，足无闲的，啊，因韩国人嘛有。在做中秋节，中秋节算对因来讲嘛真重要诶日子吼，嘛、哦、是有拜拜，哦、拜祖先啊，更加重要就是爱洗泡菜啊，这是一年一度，一年一度最重要诶节日，吼、哦、最重要诶工作啊。今仔日明仔吼受到北方诶影响啦吼，落雨吼未讲真明显啦啊，中南部呢拢真好天吼、哦，但是。早暗吼，该凉凉哦，温差大，温差大。啊，个我那是咧，一个日下就烧来哦，佮阿妈都辐射冷却，所以呢，佫较寒，半暝啊，哦，佫较寒哦。整个来讲，规礼拜天气拢袂歹啦，吼、哦。啊，干那礼拜的时阵，东半部，东半部爱较注意，啊，个南部的乡村哦，比较较注意。拜六到后礼拜三吼、哦，是大潮。哦，都是海印较悬，去海边啊，佚佗的朋友搁较爱注意，海印较悬哦。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0: 叶开典唱的歌，记得真歌。
1: 像种比如咱来去公园吼，即马呢，敢那嘛真容易就会看得到松鼠，松鼠诶，台语叫做碰气，碰气哈。啊，这个这个碰气的呐吼，伫树啊卡哈，有看到，你都唔通在掠登去厝诶气呢，因为吼，你在这个碰气啊。但是哦，俩等于厝的妻哦，这个违法的哈、哦，这违反着啊动保法、动物保护法，因为碰气啊，伊在外口生活，伊都算是野生的碰气哈、哦，像就这种的叫做赤腹松鼠哈、哦，这种时候你再看，再看，巴肚是红红的哦。这最好认的啦，巴肚吼是红色的，红色的。啊，这是咱台湾原生种的野生的动物咯，吼。啊，咱唔通啊，当掠登去饲啦，吼。唔通掠登去啊，当作是家己的宠物，吼。这个赤腹松鼠，吼，台湾原生野生动物。

伊嘛算是野生的，啊，这赤啊赤腹松鼠都是啊，红巴肚的这碰气吼，是台湾原生种的呢啊，真难得啊吼、哦。这个咱依照着吼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规定吼，除了讲是啊，合适的研究啊，啊个教育的目的呢，你来带抓吼，必须要吼、哦，不管啦、啊，反正都、就是吼、哦，这个。有这个、这个做学问研究啊，是呢教育的目的啊，才会当抓啦哦。啊，这但是哦，你嘛是爱吼、哦，要申爱申请爱申请啊、哦。啊，那是讲哦，一般咱的民众吼、哦、去当抓这野生的动物，唔是跟他碰瓷，都是拢生活的。外口的啊、哦，譬如讲啊，一个你来去人掠的，一个在生活在外口的野兔、野兔子啊、哦，真正在山区有野兔子啊，伊安都有看过哈、哦，因为家己在遐生长的，嘛袂动啊，袂动的啦吼、哦。这在去人掠吼，违规啊吼，哎，会当处6万元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哦。所以讲吼，你即马会记诶吼，碰瓷你咪讲吼，迄无人管诶，无人顾诶，啊，伊都是野生诶，伊都是伫迄个环境哈、啊，一个，那是讲吼，有捡到，哦，唔知要安怎来照顾，你看1959，吼、哦，1959动保专线1959，哈、哦，啊是看1999，啊去询问讲吼，咩？安怎来在伊个这个安排啊？要安怎来送好哦，送去哦，这专业的单位啊、哦，啊，伊会带你教1959还是1999？1959还是1999？哈、哦，啊，那是讲啊，咱那种呢，人讲啊，为什么嘿？宠物猫猫狗狗啊，哈、哦，那些宠物猫宠物狗啊，会当啊，会当来买啊、哦，啊，这是因为人嘿有去去申请有提到吼政府合法的啊，政府和因呢这个许可证哦，政府因拢有申请过啦哦，一道是叫一切拢爱叫法律来行啊，参照这野生的吼，野生的这都袂当的啊吼，袂当当掠登去饲啊，有当时你有看到诶，这个有人吼去掠。哦，去掠迄种，一个河滨公园遐的鸟啊，其实迄嘛是违法的，哦，那是违法的。

好，以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叶胶囊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龙千玉跟吕雪凤说合唱的尊敬礼望。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听众朋友吼，咱现代人啊，因为咧这个饮食习惯哈，啊，搁有哦生活诶步调哈，就是哦，和咱咧较容易哦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吼，就是食物件刷了吼，腹肚会胀胀吼。啊，因为吼都是食物件呀，食饭啊，食物件啦，速度加速。啊，搁食如果这个加工的物件，不管哦消化会较差，啊那消化较差吼，要何伊啊，就是较紧消化一点嘛。人迄啊营养师吼是建议吼，你都食一寡会当帮助消化、刺激消化诶水果，食饭后、食饭后食吼，像像乌来哦，洛梨、优格哦、木瓜。金蕉、小黄瓜啊，这几种诶，这个蔬菜水果啦，哈、哦，咱啊，搁有这优格，优格都算是这个乳制品啊、哦，啊，这种会当帮助消化，加速咱的消化。翁来哈、哦，因为含有着翁来加速哈、哦，这会当分解哈、哦，这个蛋白质。促进着吼，这消化较紧啊，对这蛋白质的消化较紧哈。啊，那是吼，这个优格呢，因为含有着益生菌啊，这优格哦，你有去那个去超市哦，便利商店啊，在冰箱内底哦，爱冰啦，这个物件爱冰，优格内底有益生菌哦，爱冰箱甲买甲揣着哦。啊，木瓜啊，伊有诶木瓜蛋白酶，嘛是一种加速。哦，伊买当帮助分解蛋白质，金蕉吼啊，因为有膳食纤维哦，啊个有啊，这个小黄瓜，小黄瓜嘛是有膳食纤维，啊这种小黄瓜哦，食饭后食呢啊，你都得洗好清气清食啊，小黄瓜、小泥龟啊，其他的啊个有产像诶，西印度樱桃啊，这樱桃都较季节性，咱台湾这头较无啦哈。啊，搁有讲啊，这青姜，一般哦，啊嘛较无得食青姜哈。但是呢，你那是讲会向生的青姜好吃哦，这青姜。今嘛这个季节咯，秋冬天这个季节老姜要出来啦，青姜较少啊哈。啊，搁讲着吼，这个咱今嘛因为哦，咱这个环境啦哈，接触的这环境的污染的。机会较济，咱呼吸的空气啊，咱日常生活食的物件啦，摸到的物件呢，含有着有一种环境毒素诶，拢可能有较悬啊，机会较悬哦。啊，要帮助咱身躯哦，就是讲这个代谢啊，排毒哦，啊，有一寡物件你买单啊，试看卖啊啊。这是哦，人家营养师讲的啦，吼，帮助哦代谢掉这毒素啊，啊，这环境的毒素，比如重金属啊，吼，譬如诶这个塑胶的物件，吼，塑胶微粒，吼，譬如讲诶过期的食物，啊，过期的食物咯，有可能有细菌、霉菌，但是不一定你目睭看到，吼，啊，这重金属嘛看未到啦，吼，亲像迄水，吼，水的污染嘛，吼，迄度。可能有重金属哈，有六种的食物，你会当加加一寡哈，像有益生菌哈、哦，花椰菜、青灰啊、哦，益生菌青灰啊，啊个海带、姜黄、芭辣、菇类哦哈、哦，菇菇类啊，这白菇啊，都一种菇拢好啦哦，这菇菇类含有诶维生素 B 群。多糖体、水溶性膳食纤维，吼，会当帮助代谢，啊，个免疫调节。菇菇，吼，菇菇是真好诶食物的材料，所以讲啊，你去买菜的时阵哦，你海带，吼，加加一挂，加买一挂啦，吼，啊，这个菇菇，吼，这一年烫天拢买着诶。

0: 有爱挂起心爱都会去，
1: 这是有爱囡仔时阵，好十岁以下吧。哦，这囡仔声啦，啊，即马有爱已经七十多岁啊，吼、哦，这是六七十年前的代志啊，吼、哦。最近讲等来得办演唱会哈、啊，这有爱有爱。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无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再个继续咱的节目。

0: 去。
1: 无仅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7: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9: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安排这首歌曲是翁丽友所唱的歌《人生》啊。
1: 921啊，是咱的国家防灾日啊，9月21号，在国际嘛有一个日子叫做国际失智症日。失智症日，国际的失智症的日，这应该嘛是提醒大家爱注意失智症啦。咱台湾有一份听力甲失智症关系的研究，8.2%听力较差的人有失智症的问题。台湾大学耳鼻喉科的教授，伊嘛表示，在美国有一个团队针对着639名36岁到90岁的民众，但因追踪超过10年，发现那是听。

力、听力、耳啊听力损害的加速，大脑的萎缩，啊，搁有啊加速大脑的病变、失智症，原因足侪啊。但是呢，听力这部分会加速失智症，买加重失智症的病症。简单来，带咱听众朋友讲失智症啦。失智症呢，在中国大陆遐叫做痴呆，香港叫做认知障碍症，啊，咱台湾则叫失智症、失智症。地景那是要来诊断的方法有真多，包括病理检查，检查大脑的问题，做电脑断层扫描，看大脑是不是有病变。啊，第二个就是地灵心理这方面的断定，因为是地景哦，有真大部分哦，认知这方面出问题，产生思考啦、记忆力啦、生活行为，进入到疾病的状态，就是来到吼退化的情形。失智症哦，分足侪种的，大多数失智症的患者到中度啊是严重，会有啊精神错乱，增加着照顾的困难。精神错乱就来到精神疾病啊，啊失智症哦有退化性的、退更性的，啊个有其他的原因所造成的。退化性的哦，就是咱常常听到阿兹海默症啊、额颞叶型失智症，啊是路易氏体失智症。啊那退更性的主要脑退更出问题啊，所引起的失智症。其他引起失智症，譬如讲帕金森氏症、梅毒、艾滋病，啊是大脑弄伤、车祸、拳击手，讲到大脑遗传，嘛有可能失智症。啊，佮有外在因素哈，噪音人听损，这种嘛是原因。肿瘤嘛有可能会造成失智症，失智症啊都是爱治疗。治疗这方面无同款的情形，用无同款的药物，因为啊失智症啊大脑的问题，大脑是咱规个智能的中心，所以呢无同款的竞争啦，使用的药物无同款，医生依照着竞争来和无同款的药啊，但像咱拄只讲的吼，听力的损害这部分都是爱将听力控制，譬如讲戴助听器，那是较早期呢用药物治疗，慢可以恶化啊，那经无法度治疗啊，啊，譬如讲听神经啊退化。他们都爱戴助听器，用助听器来帮助。这失智症啊，真正是无好照顾啦。这就需要照顾的人爱有耐心，因为一按毛亲戚哈，失智80多岁的长辈啊，真正无法度。少年的时阵啊，都无什么问题，都是当听啊，慢慢都来到失智啊，失智真正无好照顾，已经来到有一点啊。类似精神错乱，无好照顾，啊，咱都互家己啊健康，唔当来到吼失智症。

0: 乌兆邦的歌出头天。
1: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呢，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0: 翁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1: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0: 两罐一组。1960块，
1: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5，感谢你。
0: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

困了，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0: 谭诗琳的歌声好逃避之乱，
1: 一名大学生本身啊，就敢那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迄种骨髓啊，啊，伊定定熬夜。

酸油细，暑假的时阵更加严重，酸加无眠无力啦。佮加上伫暑假的时阵，饮食无正常，佮困眠不足，近年哦，伫暑假迄个时阵啊，中风，医生提醒，长时间困无饱，困眠不足，会增加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心脏血管内科的医生讲，困眠无好啊，不单单是影响着精神的状态，长时间困眠无好，佮较会造成心血管相关的并发。那是讲无得到充足的睡眠，有可能心跳都袂稳定，产生着吼心律不整，就是心跳乌白乱跳，而且血糖啊、血压啊，嘛会受到影响，啊个会荷尔蒙失调。虽然睡眠看起来敢那袂直接引起着心脏的问题，但是间接的会提悬着心肌梗塞、脑中风等等疾病危险的因素。甚至严重哦，出来哈，引发猝死，那是呢，突然间暴毙死去啊！年岁愈少的人，需要愈长的睡眠时间，才会当帮助身躯内底腺体，参像啊肾上腺、脑垂体啊，即个内分泌，即个腺体生长发育较稳定、较规律。啊，那是讲长时间哦，少年啊，年纪轻轻啊，都睡眠无正常，一堆的疾病哦。就慢慢啊上升，唔免等到老，就规身躯拢是病啊啦。睡眠啊，并唔是讲睡愈久愈好啦，必须要顾着品质。要睏进前啊，两点钟久到四点钟久，莫食物件啦。尤其是莫食迄有糖的饮料，莫食高热量诶食物啦。啊，佮有含有着咖啡因物件，嘛莫食。安尼才会当好胃肠在睡眠的时间进入比较。休困的状态，啊，那无呢？大脑在困，但是你的胃肠继续工作，拢无休困，胃肠啊，就会歹去啦。啊，医生吼提出哦，好困眠诶，体质养成诶四个重点，那、啊、就是讲，医生提出哦，互你会当有诶好困眠诶体质，有四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爱充足诶困眠诶量，大多数诶人每工吼困眠啊八点钟久左右啦，但是啊，你啊。你是啊，活动力较无啦，吼、哦、啊，接着倒在眠床底下暖，安尼你可能暗时啊困眠的时间都爱减少啊，因为你是啊都一定在困啊，在暖，所以你暗时啊困眠较少，这嘛是正常诶。第二个就是爱有固定诶困醒习惯，现代人啊有习惯讲用假日来补眠，但是假日补眠，补眠迄天会造成生理时钟混乱。你也困到唔知啊，什么时阵起床？困起来因为困伤久啊，所以头晕晕。像伊安啊，那是假日补眠吼，困起来有当时都会惊到，讲即马几点啊？我要来上班啊！生理时钟混乱，然后迄阵来真惊呢。生理时钟吼，根据着个人基本的需求，啊，个日时啊活动量，照日头光诶时间长短，啊来计算是不是啊？爱困啊，是不是有诶想要困的迄种的情形？医生讲吼，固定的起床的时间比固定困的时间更加重要。你唔通假日的时阵困觉吼，唔早起床，当你起床的时阵，你会感觉非常的疲劳哦。起床的时间乱去啊。第三个就是爱有够的要困之前的准备，大脑就敢那亲像洗衣机，需要时间可以慢慢啊停落来。那是啊，用你的手去捏开关，和洗衣机啊未到自然的时间停落来，你就先去台你暂停，还是来你停止洗衣机，伊就乱跳。伊安的经验就是安尼，急买吼披纱啊，就台停，这个就蹦蹦蹦蹦，这种的情形跟咱的大脑同款啦。你爱和时间和慢慢啊困，和时间大脑会醒起来。当你要困之前，你阿哥在处理工课，哦，阿哥在看电视啊，背手机啊，啊，安尼你的困眠准备哦都无够啊。安尼呢，你要困就较袂入眠，你就眠床啊关来好去。当然你困去啊，唔该阿哥爱几点真久啊啦。第四个就是爱调整情绪甲压力，情绪甲压力咯，影响血压、心跳哦，佮会影响困眠的品质。根据着美国的心脏协会提出心脏保养指引哦，咱的生活必须要有八件代志来做。安尼咧，甲会当珠珠连连，很自然的来保护着咱的心脏。第一个就是爱有健康的饮食，第二个爱适度的运。

动，第三个戒荤，第四个维持健康的体重，第五个降低胆固醇，第六个控制血糖，第七个控制血压，第八个充足的睡眠，这八项你若拢有做到，这个是哈心脏保养的方式，吃爱保养，心脏嘛爱保养。建议吼，咱大人哦，每天睡眠时间是7点钟到9点钟，7到9个小时啦。啊，五岁以下哦，睡较久，10点钟到16点钟，时间拢包括着中昼睡的啦，都、就是规天24小时睡的时间。6岁到12岁，至少爱有9点钟到12点钟。6岁到12岁就是国小小朋友，哎，即马有足侪国小小朋友，安亲班转来，个忙个锁的，10点、11点，甲困透早6、7点吼，都爱和妈妈熬起来，拢困无饱眠，精神拢无好，较早互因去困的啊，功课写煞，叫因呢爱困啊，培养着困眠的时间。睡眠正常的时间，啊，那13岁到18岁，至少嘛要8点钟久到10点钟久，13岁到18岁就是国中高中的年龄。

0: 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啊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也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就是要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像 B 群，你都来补充一下 B 群。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佮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啊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诶，另外还佫增加着8种诶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吃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
1: 480块，一罐480块。
0: 咱这个 B 群，同款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伊安联络，感谢你。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粗橄榄油，啊个葵花油，粗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块，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3组，3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咱常常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粗橄榄油内底还佮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这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煎物件更加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厉害？因为它是用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
甲咱联络，感谢你。

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节目，希望今日节目听众朋友会介意，听会关系。因为时间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欢迎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有签字。
1: 阿哲，听说你上班的公司突然歇业了，还好吗？
2: 唉，被欠的工资没拿到，我的压力快炸锅了。
1: 你知道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先垫付被欠的工资吗？
2: 真的哦，我要怎么做？
1: 你先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的证明文件，然后再整理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文件，还有积欠薪资相关资料，最后将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申请书填妥，再把资料邮寄或亲送到劳保局申请就可以了。
2: 这样真的太棒了，我快来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领不到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细资讯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有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2836

0: 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7: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9: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成果。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某次啊，
1: 郭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大家有想到讲这个1999年九月二一，哦，921大地震，哎呀，我两个咧伫个电台，甲电台足侪人啊，拢伫个内底吼，忽然间会花去，啊，搁再起来，哇！啊！全拢去了了，
1: 是规个北部拢无火，
0: 啊，无火了后，即人咧通报哇，都为山崩地裂啦，拢袂得过啦，厝倒啦，人死偌济安尼，哇，真可怜。
1: 每一年咧，即一工拢一定爱讲一摆安尼。
0: 对啊，我火倒起来时喏，我要把佮放一条勇敢活落去，哇，
1: 火都花，
0: 火全花去，啊，全规阵下班。
1: 嗯，我都无电啊，
0: 对啊，
1: 含自备电嘛无。
0: 即咱台湾咧，就蝗灾日啊，就是921，1:47发生诶。阮亲身去拄着代志安尼，所以阮人咧讲到即个敏感诶日子哦，吼，阮家己嘛靠腰，敢咪搁一摆安尼。
1: 欸，其实有了关系我感觉啊就不好去有啊，不然你也不当走啊。
0: 嗯，
1: 对啊，
0: 都市是较无要紧啦，不过那其他所
1: 都市高楼大厦啊，
0: 弄个外国去住。
1: 对啊，对
0: 啊，
1: 那经过较无用的，达到嘛到。哎，对啊，
0: 人看你买也未啦，也别装用用的，还个即马地抛落去。台湾养生棉背亏哪吃哪啉啊哪听这部分呢？
1: 享受啊，
0: 一种享受啦。哎呀，
1: 个人的享受无同啊。
0: 啊，这个有啊，对较早难忘的爱人哇，直直唱起，唱到这个往事只能回味啊，招聘这个东南亚各所在哇，我那真怕病。到老爸啊，因老爸，敢那身体无能介好，才登来台湾。
1: 爱情都爱拍拼，
0: 我真友好啦。爱个难忘的爱人，什么人写的呢？君仙呢？阿丁写的歌《难忘的爱人》，这真好听哦。我的产品你若要滴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由我所唱的吼，难忘的爱人，伊那才十几岁啦，尔啦。啊，到后尾嘛唱咧《日落西山》，啊，写《日落西山》迄个人，我写这个歌了后，从《日落西山》啊，都背袂起来。啊，到后尾啊，这刘家昌才写一个《往事只能回味》，啊，佫唱起来，吼、哦，伫咧东南亚唱歌，哎呀！不过呢，即马73岁啊，哦，啊，佫等下台湾，啊，佫加减回味一下，啊，无免啦，哦，来，即马这是《日落西山》。

0: 你就西山，
1: 嗯，
0: 伊唱的人是无安怎啦，
1: 嗯，
0: 啊，写词写曲迄个人吼，自然地就西山，
1: 安尼是个人的问题吧？
0: 欸、你做啊这条啊，阵都阁无好做啊，
1: 嗯，
0: 欸，啊，都地就西山啊，那个。
1: 嗯，哎呀，啊，唱的人也无代志啊，
0: 唱的人无代志，
1: 啊，干那写有代志，还有个人的迄。
0: 无，人伊个那个刘家昌要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啊呢。
1: 嗯，
0: 哇，又唱起来，在东南亚一切所在嘛，走去日本唱噶好安尼的，叫啉美酒的。
1: 嗯，
0: 到后尾因老爸啊，干身体不好哦，啊，等下台湾陪伴伊安尼啦。
1: 嗯，
0: 伊就七十三。因老爸敢袂讲高杂，对不？
1: 那是伊杂吧，今嘛拢已经住咧美国啊。
0: 哎呀，
1: 十五年才回来，今嘛要开演唱会啊。
0: 哦，
1: 哎呀，
0: 啊无变咯，落叶归根。
1: 你无唱就要搁回美国啊？
0: 哎呀，西本安尼啊。
1: 嗯。
0: 啊，台湾好趁食，趁趁咧啊，拖一挂回去啊，无变咯。往事只能回味啊，这条歌大家拢会晓唱。
1: 来。

0: 往事只能回味，
1: 嗯，
0: 都挂麦追了，两三条碰碰啊，清开哦，
1: 嗯，
0: 来去东南亚那洗一转哦，
1: 不得了，
0: 都练个扣扣扣啊啦，
1: 嗯，
0: 这出戏为了唱歌还无多，
1: 嗯，
0: 啊，可惜啊，这个，哎呀，
1: 可惜哦，
0: 可惜讲，
1: 哦，
0: 七十三了。
1: 嗯啊，七十三个少年的啊，人生七十不到开始啊。
0: 哦，对了，
1: 对啊、
0: 七十三就是听伊歌声的啦。
1: 七十三都还袂地位卡嘞。
0: 啊，哈哈哈哈哈。嗯嗯，七十三算老查某啦。
1: 啊，七十不到开始啊。
0: 对啊，
1: 对啊。
0: 那爱的啦，那个骨头都要甲顾好啦。
1: 嘿，
0: 骨头顾不好哦，你少年嘛无效呢，老会食个老老老。我吃我的三病，吃到你看，
1: 嗯，
0: 这呢骨头呢用啊用健健，
1: 现在骨头无用的人足多
0: 啊，
1: 对啊，拢无魄力啦，营养无平均啦，熬夜无眠啦，哎呀，啊这，
0: 你看人去病哦，
1: 嗯，
0: 去骨科个顺一撮，慢慢慢，
1: 嗯，
0: 吼吼，靠做做，
1: 吃荤啦，吃酒啦，吃咖啡啦，这样对咱的骨头拢无帮助，
0: 对啊，
1: 哎呀，
0: 啊骨头要哪个搞，
1: 嗯，
0: 啊骨头你来讲。听起来时，啊，你落去做一家消音机听呀、啊，啊，无嘛未使啊，我你会叫我转来，红青的养筋骨，这罐都无唔对啊啦，
1: 嗯，
0: 哦，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功效，哦，佮佮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哦，固本培元，大补气血，红青的。养筋骨，筋甲买顿来吃。啊，你即卖若买半担吼，有油菜，
1: 嗯，
0: 有油菜吼。啊，而且你来讲，要伫节目中啊，这三遍就讲一口松啊，嗯、
1: 欸，
0: 啊，搞一个肉条啊，
1: 啊，无掺粉的肉酥，养、欸、生美，
0: 欸、
1: 啊，搁有海蜇头，
0: 欸、
1: 啊，搁有特级蛋、蜜汁、黑豆，嗯，
0: 你若较不爱食肉的人就无注意啊，
1: 哎、嗯
0: 欸，啊，你食的肉酥。啊，肉条，
1: 嗯，
0: 啊，这有什么成分？氨基酸呐、啊，
1: 有这个蛋白质，
0: 还有啊，
1: 嗯，
0: 啊，咱人食了中间哦，就是要有氨基酸、蛋白质啦、啊，
1: 嗯，
0: 所以你若买阮的产品，啊，你若要送什么，你这个罗刚小姐讲，啊，罗刚小姐对个调配较好些好些，
1: 嗯，
0: 2999-8692，
1: 2999

我来个讲句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

0: 因有时当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挂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痛就是未痛，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即马秋天哦，来就白露啊啦，
1: 嗯，
0: 啊愈来愈冷啊嘛。
1: 哎、
0: 咱的骨头哇，会歹吼，来就酸抽疼拢来啊啦。
1: 对，
0: 啊，那叫疼起吼，啊，鸟诶，我艰苦哩咧。
1: 嗯，
0: 啊，你都安怎呢？先去用注射啦。哦，哎、啊，佮讲平常时啊，风清的养筋骨，即罐都丢啊啦。
1: 都爱食啦。
0: 丢，你甲买顿来食。
1: 无听无听，拢爱食咧蛋。
0: 丢啊！
1: 因为每一个人哦，拢会退化。
0: 逐步重新。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这罐那个吃了，啊，唔能三只四药困，你啊，伫吃，吃个就用起来。
1: 三只四药困都搁定来啊，
0: 对啊，
1: 嗯，
0: 风清的养筋骨，这罐都丢啊啦，
1: 嗯，
0: 即马老买吼，
1: 买半打那有油胎，
0: 啊，那有油胎，
1: 嗯，哦，
0: 啊，你若讲要滴。一口松啦，再
1: 养生梅啦，
0: 养生梅啦，辣条啦，
1: 哦，
0: 还
1: 是海蜇头，还是这個特级蛋、蜜汁黑豆，
0: 黑豆啦，
1: 哎，好点酸掉安尼啦，
0: 哦，丢啦，
1: 嗯，
0: 啊，这个目睭然后去手术吼，诶，朋友吼，你来去哦，即马目睭手术了是唔想也足光诶安尼吼，倒来保养，
1: 嗯，
0: 哦，保养，防止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关心，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肝，即罐就对啊。啊，无你若讲手术术转来，你用安尼就好啊。哇，佫隔一两年啊，这中间哦，过来望无生涩、酒疼、乌呀流目油拢来啊。
1: 嗯，
0: 伊佫再来一摆啊，倒不如咱即摆就讲，甲保养一下。
1: 嗯，
0: 哦，啊，永远就是目睭安尼水汪汪。
1: 嗯，
0: 哦。红青的大光明，即马呐买半打，
1: 同款拢有台。
0: 嘿，找六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六江小姐询问。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火若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火若叫走安五脏六腑入去哦，哇，你就安高高顶。
1: 哎，规个大火安尼，强强滚，
0: 放流红气气。
1: 嗯，
0: 啊个晒啊，顶骨壳闭结，放未出。
1: 嘴焦、嘴臭，
0: 真可怜。嘴焦、嘴苦、嘴臭，拢来了。哎，那出门哦，讲者倒转来，你唔知啊你。
1: 嗯。
0: 啊，嘴那臭中间人鼻，哎呦，阿娘的，啊，你嘴那较臭咧晒啊呢，伊家己唔知啊。迄个北来，迄个大啦。
1: 嗯。
0: 肝火大啦。哦，清肝兼解毒，食即罐就对啊啦。肠啊火啦，胃火啦，哦，那大个中间哦，嘴大嘴口嘴臭拢来。红青五年解毒丸，一罐1250块，啊，你也买半打哦。
1: 同款有犹太，
0: 有犹太，
1: 哦、嗯，
0: 食这罐真好呢，哦。
1: 对。
0: 红青五年解毒丸，哎、啊，叫王龙找到江小姐。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这个立秋白露来哦，当然还是少景的人真多哦。
1: 嗯，
0: 少景的人啊，都去那边去注射啦。医生无咧讲啊，医生惊低烧啦，吐水塞吼，惊裂流啦。啊，所以这个少景有几多款啦？你咧大饭店做迄个师傅，
1: 嗯，
0: 哦，菜安尼炒，
1: 煮饭师啦，
0: 外烹咧啦，滴数滴数。
1: 黑暗蓬
0: 蓬去，
1: 嗯，
0: 啊，做目睭的啦，装潢的啦，蓬蓬用，啊嘛是输落去暴露去，
1: 对，
0: 啊，食薰的人嘛是输完这个去暴露去，
1: 薰少，
0: 对哇，
1: 嗯，
0: 啊，从这去暴爱个看好，
1: 嗯，
0: 去暴啦过了不好的龙宫，叫过江去哇，啊都真嗨啊，
1: 都少不甜，啊，你看像这啊这饮料足多啦。哦，啊，拢是冰的，啉得带爽。啊，冰的、凉的、冷的，你若搁食济，啊，等这气更啦较烂的哦。这样呢，食一摆两摆，啊，就开始咕咕扫。哦，啊，有的是无咧扫，啊，毋过痰真济。
0: 嗯。
1: 这嘛是会加买顿来食，买顿来食吼，咱脑就较快活，
0: 嗯
1: 较清气。
0: 嗯。
1: 哦，啊，那爱唱歌的朋友，啊，你唱出来的歌。就较轻松，
0: 嗯，
1: 就较好听，哎呀、啊，
0: 较不像客气咧，
1: 哎，对对，
0: 对啦，
1: 较不像咧，感觉脑作硬的安尼。
0: 啊，这个扫就是安怎呢？那寒天就风寒啦，
1: 嗯，
0: 啊，热天就呢湿热，哦，所以咱台湾这个所在拢湿地啦、嗯。啊，你若讲定人咧，有习惯性的这气管啦，
1: 嗯，
0: 气泡扫啊安尼轻轻叫，痰拢积在内底，你甲食这罐。玻璃边扫扇，哦，你那咧大扫时阵，一工食四摆，哦，啊，一摆两块尖尖，啊，过来啦，要食保养啊，像阮咧食保养，阮来电台五年阶段踢落去啊，
1: 嗯，
0: 哦，玻璃边扫扇砍两块啊，安尼落去，
1: 嗯，
0: 哦，啊，食食诶，这声唔只好，对哇、啊，你敢不听阮扫声少嘛，
1: 嗯，
0: 真少嘛，拢爱保养。哦，细胞绝对啊！吼，垃圾把清好掉。你若清无掉，你中间哦，痰呐、垃圾掉咧内底，对咱的细胞唔好。
1: 嗯。
0: 哦，所以咱的玻璃边扫扇，紧甲买顿来食。哦，紧甲买顿来食就无唔掉啦。
2: 咱来甲进只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边扫扇。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寡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哦，也是讲扫干嘞。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嘞。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嘞，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嘞，唔管是冷扫，吼、哦，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嘞。啊，金爸买顿来食，玻璃免扫散，咱这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

0: 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哈，隔离玻璃免扫散。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哦，老人扫、囡仔扫、结婚的婚扫、大扫、姑扫，哈、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厝内吼，甲做。

0: 关键那个找医生，
1: 愈少愈爱少。
0: 医生惊地少了，拖水少还惊尿老了。
1: 嗯，
0: 这大家拢知啦。所以这个细胞若无好，定下咧少个苦苦求人哦，一罐甲买等于食，玻璃面少散哦，一罐千六块。一罐千六
1: 块，
0: 物件唔通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啊，你若买半打，当然拢有优待吼。
1: 对，
0: 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但阮咱的快乐的农家，
1: 嗯，
0: 拢真好听吼、哦。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甲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料，连咪接过来。

0: 尼歌呢，听拖拉机安尼吼，
1: 嗯，
0: 安尼爽啊，未爽啦，
1: 吼，
0: 嘿啦，
1: 爽是爽的，
0: 啊，未爽就过来选歌啦，
1: 哦，对啦，
0: 哦，
1: 嗯，
0: 啊，我呢专线电话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嘿，这咱现场可以的电话，朋友要点歌要上线就好起来呢哦。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哎，哦，这都开啊嘞，啊哪一个啊嘞？来，你好。嘿、hey,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三，
0: 第一炮迄、那个
1: 派去啊，
0: 迄条派去，我故障。
2: 安尼哦，
0: 啊，我临工要提，过来找一地吼，甲灌入去电脑的。
2: 哦，好啦。
0: 吼、
1: 哦，嘿、hey, ，
0: 较歹势啦。
1: 我一地啊，来。
0: 嘿啦。
2: 我点歌。
1: 诶、hey, ，点啊，换一地啊。
0: 对啊，换一地啊。
2: 哦，好啦。
1: 啊、哦，一块什么歌？嗯，建中
2: 的
1: 也好啊。建中的。
2: 好，
1: 安尼我改找啦吼。
2: 好，你
0: 改找啦。好，我有一段情好无？
2: 好。
0: 啊好。
1: 好 ，OK。好。来，你好。
3: 喂，董主任你好。
1: 你好。
3: 工作安好。
0: 好。
1: 哎、欸。
3: 我喊小姐啦。
0: 哦，小姐。
3: 啊，大哥哥。
0: 送着
3: 你
0: 艰苦着
3: 我
0: 来
1: 听，送着
0: 你
1: 也艰苦着
0: 我，
1: 送着你艰苦着
0: 我，安尼咁好，
3: 我更加送着嘞
1: 吼，赚着安尼，
0: 嘿啊，
1: 送着你艰苦着，
0: 送着你也艰苦着我，
3: 啊，
0: 好啦好啦，
1: 好，
0: 诶
1: ，OK，
0: 诶，
1: 诶，
0: 诶，
1: 送着你艰苦着我，
0: 诶，啊，我有一段情啦，王太太吼，
1: 嗯，
0: 这条我那袂歹。
1: 家己报甲袂超车，来要上线做一滴哦。
0: 你好，
1: 我
0: 建
1: 章
3: 好，
1: 嘿，
3: 同事好，
1: 你好。
3: 唱一
1: 条
3: 休息灯，
0: 休息灯没有问题，
1: 休息灯
0: 我随来吹，
1: 好 ，OK，
3: 谢谢你。
0: 休息灯哦，
1: 嗯，休息灯，这嘛是老歌，我有一。我有一段情，来哦，阿、啊、要搁起来无？袂得紧哦，2999-8693，来，你好，
4: 阿嫂，
1: 嘿，嘿，今袂得紧哦，系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听一个
1: 演员
4: 的，
1: 嘿，相
0: 思吼。
1: 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
4: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考掉了。哎呀，
1: 嘿，安尼都爱。背起你头壳顶
0: 了
1: 嘞。
0: 对了，啊，那个王的电台拢叫恁提哦。哎，
2: 有啊有啊。
0: 啊，今麦讲在听节目。
2: 每天都冇听咱的节目。
0: 好安尼哦。啊，加马琴，哎呀哎呀，啊，老王的有在听哦。
2: 我
0: 拢
2: 在
0: 搞
2: 讲，
0: 啊，阿嫂
2: 讲
1: 安尼，嗯，
2: 家
1: 性
2: 格就好诶。
1: 我
2: 性。
0: 哎呀，
1: 算人啊讲，人啊大声，咱就较细声咧安尼。嘿嘿嘿，无诶。
2: 嗯，
1: 啊，咱这都迄个算是讲，
0: 啊，好落地，
1: 啊，人无落地啦，哎啦，啊，人无落地，咱就家己较要爱咧安尼，哎呀，好 ，OK，
0: 嗯，
1: 哎，得了，
0: 是不是吼？一年年哟，来，王太太，迄地我。再来创个好事哦，
1: 嗯，
0: 入电脑再来处理，
1: 哦，
0: 来，我有一段情。

0: 歹啦，
1: 本来
0: 都在耳朵里，你讲我都歹。
1: 本来要唱
0: 我阿妈是我阿妈，你坐阿坐着，敢要讲我？
1: 本来是要唱安尼啦，
0: 哦，
1: 歹势啦。
0: 哦，
1: 娶到你这款阿个查某安尼就好啊。
0: 嗯，
1: 娶到你咧歹阿下查某。
0: 嗯，
1: 哦，家己切记。
0: 嗯，去学人用家里里落落啊。
1: 来哦，上指顶吼。

0: 相思丁，
1: 嗯，
0: 这个未歹听吼。
1: 来，相思丁。
0: 罗州的陈太太要听这条吼。
1: 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
1: 嗯。
0: 春夏秋冬，都敢那串烧火唱会听的了呢。村里的人我甲听，含咧放音乐的人吼，迄个分唔到去啦。
1: 嗯。
0: 你注意甲听，我先再甲你解释一下。哦。来，春夏秋冬。

0: 这条歌吼，
1: 嗯，
0: 蔡小虎伊唱歌的功力就是这啦，
1: 嗯，
0: 哦，啊，一般人听你看电视啊，人咧唱啦，啊，不管讲放音乐啦，嘛是安尼绕绕一气，
1: 嗯，
0: 线都靠未起嘛，
1: 无靠起，
0: 对啦，
1: 哦。
0: 中秋月明露水重，安怎着？安拢唱啊！中秋月明露水重，安尼唔对呀。
1: 嗯，
0: 含你甲听人咧放音乐吼，嘛好甲外国一撮。哎，正版的就是蔡小虎唱安尼才正版的。
1: 嗯，
0: 哎呀。
1: 啊！你大家都拢歌星啊！
0: 我所听到，
1: 嗯，
0: 人别人咧唱的啦，
1: 嗯，
0: 啊是咧放音乐的，兼线都拢靠无起嚟啊，
1: 嗯，
0: 哎呀，无咧注意啦，所以阮咧听歌吼，拢听较足注意啦，
1: 嗯，
0: 哎啦，
1: 都只有你听到诶。
0: 啊，即卖迄个，
1: 嗯，
0: 来，都伊要听，啊，两下无哟，
1: 哎，那个演员的相识吼，
0: 吼，演员你讲伊才看到。
1: 哦，
0: 诶，我年年是歪装呢，装个是偌水的呢。
1: 哎呦，家己恶漏啊！
0: 你若要叫讲穿老兴的哦，伊唔敢。
1: 老大仔啦，老境界，
0: 伊
1: 唔敢，伊拢唔袂穿。
0: 也唔敢。
1: 诶，
0: 来，
1: 啊，迄个泸州陈太太吼，这演员唱的相思调，咩啊？相思调。
0: 好，来来。

0: 想死吼。
1: 嗯，
0: 一讲我带一年去，这个阿婆剃头店阿良呀。
1: 嗯，
0: 哎呀，啊，伊就看，哎，一年，有较悬无？当然有较悬啦。
1: 几岁啊？我会悬咯。
0: 哎，啊，我咧讲，伫咧宁夏路等下几点？你知无？
1: 嗯，
0: 差不多九点。
1: 嗯，
0: 啊，都一年去买什么卤味啦？
1: 哦，
0: 拜外古店。
1: 嗯，
0: 啊，我去。
1: 啊，恁都
0: 两尾鲤鱼要炖好哩食，
1: 嗯，
0: 啊，遐嘛白啦，
1: 哦，
0: 啊，过来一站去买豆花啦，
1: 嗯，
0: 哦，腰子啊呢，皮皮抓呢，啊，原来我啊你买好啊，过来白啦，
1: 嗯，
0: 白掉先偷开了呢，我就跟店员我不多腰腰啊，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哦，不过诶，团员嘛讲，哦，没去宁夏路一转。等腰子那么细，摆跟他摆豆花啦，
1: 嗯，
0: 哎豆花摆条线推落去，
1: 嗯，
0: 哦，哎那有够啦，哦，等下新店，
1: 人家写食点心，啊，你食做
0: 准等，老阿公讲推落去，
1: 牛肉面啊，
0: 牛肉面啦，
1: 嗯，哦白食，
0: 哎，
1: 豆白食，
0: 豆白食啦，
1: 哎呀，
0: 来啦。
1: 我是饭后甜点，嗯，
0: 双得你也艰苦的我呢，
1: 嗯，
0: 好来，
1: 嗯。

0: 爽到你啊，艰苦到我。
1: 嗯，
0: 阿爸点咩嘛是同款。
1: 嗯，
0: 爽到你啊，艰苦到我。
1: 哦，
0: 啊，
1: 我们怕嘛做爽诶。
0: 哎，两百点咩只嘛出头天啊，阿妈娶新妇啊。
1: 嗯，
0: 你看做阿妈。
1: 嗯，
0: 哎，娶孙就好啦。阿囝甲你饲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哎。百点咩唔知有八十无用，
1: 唔知道你是讲八十年厝的啊？
0: 唔知道啊你，俺不看你。
1: 嗯
0: 嗯，
1: 那阿哥来，咱节目中的这個产品哦，朋友会记哩。
0: 哦，
1: 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
0: 拢找到江小姐。
1: 嗯，
0: 咱的产品拢真好。
1: 嘿。
0: 啊，除了这个药品以外，吼，
1: 嗯，
0: 咱有益智的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吼、哦，
1: 对，
0: 啊，你益智有青春胶囊吼，面洗好清洁啊，摕来面啊，直直个胖，直直个胖，胖久哦，迄、那个面就安尼金色色，
1: 嗯，
0: 啊，即马阁有迄路哦，
1: 珍珠霜，
0: 哎、欸，
1: 珍珠霜哦，阁加15毛出来，
0: 哎、
1: 欸，啊，加100块。安尼有烧，安尼更多较烧。
0: 啊，佫较胖了了吼。
1: 嗯，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你有迄黑色素吼？
1: 嗯，
0: 全部无去啦。
1: 对。
0: 哦。
1: 豆豆安尼，怎安尼较淡啦？
0: 对啊。
1: 对啦。
0: 啊，你这若买半担吼，我那真有犹太。
1: 嗯。
0: 哦。
1: 嗯。
0: 会记讲，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来来来，听听，有咧讲的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伊这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而且伊 EPA 甲 DHA 哦，高咱的脑，
1: 嗯，哦，高咱的血管，
0: 血管你讲头壳的。血管哦，拢哦像迄头毛啊，安尼遐细条，
1: 蜘蛛网啊，
0: 迄拢会通呢。
1: 嗯，
0: 所以食这款是非常非常的好。阮拢放伫咧饭桌啊遐吼，若要食饭的时阵，看到拖两条，拖住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啊，这是无俗啦，一拉清六啦，啊，背两拉上一拉安尼啦。
1: 嗯，
0: 哦，你若有两箱钱。这买回来吃足好诶，
1: 咱这只也是60粒诶哦，不是30粒诶。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啊，你问陆江小姐，叫佮你解说一下。
1: 嗯。
0: 哦，啊，伊讲，你若要提只卡，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来，草地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小弟黄三元，过去承蒙大家的捧场和爱国，我心内感觉无限的欢喜。这次小弟有这个机会再度歌坛，依然是受到各位亲爱的朋友的鼓励。我在这向各位深深来感谢，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

0: 山玩笑的吼，
1: 嗯，
0: 送予听众朋友唱歌，
1: 对，
0: 哦，真有感情啦，
1: 嗯，
0: 诶，这款歌拢真好听。来，过来，这块歌是可爱，迄个人。

0: 郑秀啊所唱的吼，一声叫军，一声哭。
1: 对，
0: 这何老爷听到，你的感想安怎？
1: 哦，敢唔敢啊？
0: 啊，对啊，唔敢嘛，
1: 无法度，
0: 嘛无法度啊。
1: 对啊，
0: 阿达罗拉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要提阮的产品，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啊，今日予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呢吼。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啊，咱忙起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别以为老人家血压高是正常老化，或是误信他人，血压不要太严格要求，小心因此诱发心血管病变而丧命。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陈介宇指出，一名80岁老阿嬷日前在

家昏倒，家人惊觉事态不对，紧急将他送医治疗。就医的时候发现他的血压飙破200-120毫米汞柱，而且检查发现高血压的同时诱发中风及心肌梗塞发作。所幸经过各科医师专业治疗及家人细心照料之下，逐渐恢复健康。阿嬷的家人事后回想起来，平时在家里偶尔量测血压的时候，往往血压数值藏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上，但是因为听信网络谣言，认为老人家血压要求不用太严格，因此不以为意，甚至误以为血压高是正常老化现象。直到这次事态严重，才惊觉调控血压的重要性。陈医师指出，高血压是致命的隐形杀手。1945年美国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即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死亡，而台湾也有许多演艺人员及政治人物也曾因为高血压并发症而深受其害。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只是医学专有名词，认为它跟自己毫无相干，殊不知它的距离我们相当近。根据2022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显示，国人与高血压相关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性疾病分别占前十大死因中的第二位、第五位以及第七位，合计一年就有超过104000人死亡，总和年增率高达 20.8%。 他并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共病危险因子。血压是指血液由心脏输出的时候，在动脉管壁内所产生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年龄、运动习惯、体重、抽烟或是情绪等因素影响。当血管壁越硬化、狭窄或越紧绷的时候，血压也会越高。当初期血压升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略。13080是当前多数国际标准则认定的高血压数值。台湾高血压学会与心脏学会在历经多次文献分析与专家讨论之后，也采用130-8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诊断的准则，并且强调居家血压量测的重要性。居家量测血压的方式采用7-2-2准则法，7连续7天量测，2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2每次量两遍，透过定期量测清楚掌握血压变化状况，是做好血压管理的重要关键。最后陈医师提醒，平日若无养成量血压的习惯，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点察觉高血压的存在，但是伤害却是往往累积于无形，一旦当持续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产生明显的症状与并发症，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维持血压稳定标准，远离高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是当今身体保健与养生的重要课题。

留着小平头的陈俊天，全身黑衣黑裤，烟不离手，言行举止中略带着一点江湖味。他的形象几乎与文创产业沾不上边，而事实上他在文创界富有盛名，因为他的父亲是国宝级的字墨大师陈嘉德，而他则是父亲的这传弟子。数年前更接下了全台硕果仅存的手工制墨厂大有墨庄，连向来自澳的大陆人都称赞大有墨庄制作的墨条品质胜于徽墨。而陈俊天有个心愿，未来制墨工艺一定要超越父亲。说起大有墨庄的创办人陈嘉德可是大有来头，年轻时师承傅周志的制墨师傅林香菊。说起大有墨庄的创办人陈嘉德可是大有来头，年轻时师承福州制墨师傅林香菊，当了3年1个月的学徒，进学师傅一身本领，出师后赶上国民教育推动书法课程的兴盛时期，全台墨条需求量大增，制墨生意好得不得了，家里人手不够，只得把还在上小学的儿子抓来当童工，帮忙包装墨条。这也是陈俊天人生中首次接触墨条，而他的回忆当中是千百个不愿意回家帮忙，几乎天天包装墨条到半夜，连功课都没时间写，第二天上学等着挨老师打骂。父亲制墨的辛劳陈俊天看在眼里，但是压根没想到未来会将制墨当成事业经营。年轻时的他不爱念书，喜欢到处乱跑，高中毕业后进到哥哥开的汽车零件公司担任业务员，一做就是15年。随着两岸开放，廉价墨条倾销来台，教育部又取消书法教育，大有墨庄的生意大受冲击。当时陈嘉德心灰意冷，萌生退休念头，但是他不甘心，后来决定改做精致高价的松烟墨。陈俊天表示，其实制墨方法没变，只是原料改变，松烟墨以松烟、冰片、牛皮胶、麝香为原料，再用早年流传下的木牙制松烟墨，让人爱不释手，许多文人墨客争相收藏。2003年，陈俊天偶然看到电视上宣传新传奖，于是主动帮父亲报名参赛。陈嘉德获奖之后，他所制作的墨条价格水涨船高，连前总统陈水扁、马英九都亲自召见，声名更远播对岸，许多政府官员、企业家指名要买大有墨庄的墨条。得奖爆红，大有墨庄的订单如雪片翻飞来，陈嘉德只得再度找儿子打下手。他帮着父亲揉墨团，先从前段的生产线做起，陈嘉德负责手工制墨，尚未完全学会制墨要领的陈俊天边学边做，负责送货跑业务，最后辞去汽车零件业务工作，回家全职帮忙，从头开始学习制墨。数年前父亲意外跌断腿，这场意外让他提早退休，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陈俊天硬着头皮接班。他表示，制墨很多美美嘎嘎，光是揉墨就是很多学问，因为父亲常年制墨，手劲与绿道非常清纯，我还差他一大截，而他的指缝掌纹间早已布满黑墨的痕迹。陈俊天表示，墨条非常容易受潮，遇到气候变换的季节，还得经常替墨条翻面，否则墨条会弯曲变形。有时半夜起床出门为墨条翻面，简直比照顾小孩还辛苦。陈俊天不讳言指出，年轻时个性叛逆，与父亲的生活没有交集，自从

总接手职母后，三不五时向父亲请教，父子间的话变多，关系也比从前拉近。曾经有德国人想签欧洲代理，日韩强征合作，就连美国也想签下每年20000条的合约，而大陆方面更有人想签各省代理。陈俊天表示，父亲的个性比较沉稳，他希望生意稳扎稳打，而陈俊天则希望能够积极向外扩展市场，甚至研发新款式的墨条，光是为了扩大事业版图就增值数回。谈起制墨的工序，陈俊天更指出，首先从原料的调配开始，经过蒸墨、碾压、锤墨、揉捏、压磨成型，最后则是阴干，每道工序都很重要，稍有不慎就得重新来过。而且每天全身被松烟熏得乌漆抹黑，就连室内的物品也会被熏黑，几乎每一处是白的。最重要的是，用松烟墨写出的字比较有层次感，不容易褪色，纸张还可以防止蚊虫咬食。对于传承接班的问题，陈俊天也表示不会强迫儿子接下重担，小孩有自己的规划，我的心愿是未来制墨工艺一定要超越父亲，希望能够找到愿意学习制墨的有缘人，再把手艺传给他，我不会尝试，会全部倾囊相授，毕竟制墨真的太辛苦了。

医生医生，我水果都挑比较不甜的吃，为什么还是瘦不下来？三树精英诊所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萧杰健分享个案疑惑，让他无奈回答，不甜的水果热量也不见得低，他们就只是不甜而已。萧医师提醒，水果的热量是看种类，甜与不甜的热量其实差不了多少，如果吃的想要健康的水果，可以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例如芭乐就是不错的选择。萧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水果的甜度主要由果糖和葡萄糖决定，但这些糖分只是占总热量的一小部分，热量的关键其实在于碳水化合物的总量，水果的本体就是碳水化合物。同样是芭乐，有些比较甜，有些比较不甜，但它们的热量差异十分的小。一般来说，一颗约200公克中等大小的芭乐大约含有68-80的卡路里，如果芭乐比较甜，可能含有较多的糖分，但是总热量的变化幅度不大，顶多只有差几大卡而已。因此小医师提醒，既然要吃芒果、凤梨、西瓜，就选择甜一点的吧，热量根本没差多少。如果真的想吃健康的水果，可以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例如芭乐，它的升糖指数和莓果差不多，甜一点的芭乐也是一样哦。Let there be birds.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便秘是许多人的烦恼。营养师刘宇慈表示，正常来说每天都要排便1到3次，或是2、3天1次。如果是太长时间没有排便，就称为便秘。若想改善问题，必须多摄取膳食纤维，水溶性跟非水溶性都要补充，以软化粪便，促进肠道蠕动。不过光是吃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便秘更加严重，所以一天也要喝到以公斤计算的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另外除了改变饮食之外，运动也会帮助排便顺畅。刘宇慈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正常来说每天都应该大便1到3次，或是2、3天排便一次。如果太长时间都没有大便，就称为便秘。根据统计，有 30% 的台湾小学生有便秘问题，20到50岁的人达 25%， 65岁以上长者则有 40% 便秘困扰，尤其上班族更是高达 55%。 刘宇慈指出，体质、生活习惯、饮食、压力都会影响排便的频率以及状况，因此如果想让肠道动起来，下面三个元素十分重要。一、膳食纤维。其实膳食纤维分为水溶性跟非水溶性，两者功能不一样。水果中的膳食纤维是水溶性，例如果胶、洋车前子等，它的功能是软化粪便，而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属于非水溶性，像是木质素、纤维素等，可以助于吸水膨胀，增加粪便体积以及促进肠蠕动。因此最好是蔬果都吃，同时补充水溶性与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既可软化粪便，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第二个，水。光是吃一堆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让便秘更加严重，所以水也要喝得充足，才可以让纤维膨胀，刺激肠蠕动。建议一天要喝到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最后是运动。运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促进肠道蠕动，因此如果想要排便顺畅，运动也是不可少的。

对于肠道疾病患者而言，饮食十分重要，吃错食物就有可能十分的不舒服。将饮食种类分之为两种类型，那吃的习惯也会决定肠道的健康指数。在众多饮食当中，建议推荐日式饮食，因为鱼用蒸的，蔬菜用水煮的，十分温和，不会伤害肠道。此外，为了健康可以偶尔生吃一些食物，但是肠道疾病患者尽量要避免吃生菜，尤其是溃疡性的大肠炎或是克隆氏症患者，因为生菜的食物纤维对肠道的刺激性太强，温和的水煮蔬菜才是最好的选择。而进食的时候记得要细嚼慢咽，仔细咀嚼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促进消化。那有益肠道的饮食有低脂、低蛋白质、清淡的食物，因为清淡的饮食对肠道最有益。主食是饭，配菜为蔬菜、根菜类、豆类、大豆食品、鱼类、海藻等，减少摄取油脂、高蛋白成分。那伤害肠道的饮食就像是有动物性的肉类、高油脂、加工食品以及素食品，摄取过多危险性的食物，不但容易刺激肠胃，让血液中充满油脂，也容易引发溃疡性大肠炎或是克隆氏症，所以要特别注意。那实验又证明，西方饮食容易引发大肠癌。我们都知道过多的脂肪会让肠道生病，但原因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说，脂肪分为动物性以及植物性。有资料显示，摄取过多的动物性脂肪，血液循环会变得很差，血液也会变得更加浓稠。医学教授辛古宏实在观察以肉食为主的美国人大肠之后，发现他们的大肠硬又短，黏膜面也有许多的皱褶，内腔也十分狭窄，有大肠息室，像是口袋形状的大肠凹处，

宿便量多，肠道状况又极差。此外，肠道状况差的人通常罹患各种大肠疾病，例如大肠息肉、大肠炎等等，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肥胖、癌症、糖尿病的几率也十分的高。现代医学认为，脂肪会让克隆氏症的情况恶化，高脂高蛋白低纤维的欧美食物就是导致大肠癌的主因。因此，为了肠道健康，不只要钟爱易伤伤害的肠道饮食，一定要改变饮食习惯。那清淡的食物，例如日式的饮食，就是一个十分良好的选择。

许多心脏病患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已经做好心脏支架，手术成功了，却还要吃药？宇平诊所心脏内科医师刘宗平引述研究解释，虽然心脏支架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改善胸闷和胸痛，但其他较不严重的病灶仍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因此患者仍要积极药物治疗，预防心脏病复发。刘宗平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一直以来心脏病患者要每天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最近很多患者质疑长期用药的问题，他表示仔细想想也有道理，癌症治疗成功之后就不用再使用化疗的药物，骨科开刀成功之后就不用再吃止痛药物，情绪问题处理好就不用再服用安眠药，那为什么心脏里面都放好支架了，手术成功了还要吃药呢？刘医师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心脏学会发表的慢性冠心症治疗指引，强调冠状动脉疾病药物控制的重要性，因为手术治疗的病灶不一定是未来会引发心肌梗塞的那一个的病因。研究发现，会发生心肌梗塞的病灶往往结构上不是很厉害，并没有造成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血流的阻塞，因此无法事先用支架治疗。虽然心导管手术、心脏支架治疗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立刻改善胸闷胸痛的

阵之望，但是其他不严重的病灶还是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仍然要积极的药物治疗，预防未来心脏的疾病复发。有医师说，虽然有点不公平，不过因为心脏病是老化和代谢的疾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停止人类的年纪增加，为了避免血管病灶再度爆发，请患者还是好好配合医生吃药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龙千羽的《较重要》，阿个老福州的《农村曲》。

各位听众，恁今天要介绍什么物件呢？今天来介绍迄个榴莲呐，榴莲哈，榴莲水果之王的榴莲呐，因为营养哈价值哈足丰富的，但是榴莲哈，榴莲迄个热量真高了哈，所以讲在食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哈。好，咱今麦讲哈，榴莲哈，伊到底是有什么迄、那个？功效啦齁，榴莲有七大功效齁，伊营养价值高啦，啊个有富含迄个钾啦齁，叶酸啦，维生素 C 啦，色氨酸啦，啊个足好的脂肪酸齁，对人体健康好处真多齁。第一个好处就是，一旦舒心情齁，会较快乐啦，较助眠啦齁，因为榴莲含有迄个色氨酸齁。以色氨酸吼，身体来分解了吼，会产生迄个血清素吼，啊，会当吼心情吼放轻松吼，会当快乐。所以讲，足自然的都有迄个帮助困眠的迄个效果嘛。好，第二个好处啦吼，伊会当帮助维持迄个血压。榴莲含有迄个钾啦吼，会当维持迄个血管的健康吼，来稳定血压，因为有钾的关系。好，即卖第三个迄个好处吼，伊当抗发炎呢。一百克的榴莲肉吼，有44克的迄个维生素 C 吼，比迄个热天的，生产的迄种芒果啦吼，迄种芒果比迄芒果比迄西瓜要更加悬，因为是维生素 C 啊，吼。咱知影讲芒果吼，维生素 C 的应用够悬啦。哦，哎，榴莲比。芒果的维生素 C 也个关注个较侪啊，维生素 C 有什么好处？伊会当维持迄个免疫力啊，即大拢知啊，会当抗发炎啊，吼，买当维持迄个皮肤的健康。好，咱即卖讲第四个好处了吼，伊会当增强迄个活力。榴莲哈，吼，榴莲伊富含迄个碳水化合物了吼，两片吼，一锅吧就等于一支迄、那个中型的啊，还是大型的迄个金蕉啦吼，会当提供诶迄种能量吼。咱知影金蕉的能量真大吼，提供的能量足大。啊，伊两片就好啊，就差不多一条金蕉啊。另外吼，伊榴莲哈，内底含有的钾啦吼，

买定来改善迄个疲劳啦吼，细节的迄种问题吼。好，阿南亲们吼，休困就听歌。两兄弟好好打，北斗三龙的吕，那个误导生的中国探工。

0: 这是民本一台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那今麦哈，继续来讲迄个榴莲的迄个好处了哈，第五个好处了哈，会当降迄个胆固醇哈。有榴莲哈，含有迄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哈，亚麻油酸这种物件，啊，還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哈。次亚麻油酸，又亚麻油酸含次亚麻油酸，所以伊会当帮助降低迄个三酸甘油脂吼，啊个低密度的胆固醇，吼、哦、降低的胆固醇吼、哦、有帮助。好，第六点吼、哦，榴莲吼、哦、增加迄个性行为吼、哦、含性欲的迄个能力啦吼。伫、哦、个东南亚吼、哦、一带吼、哦，榴莲吼、哦、含传统的医疗当中啦吼。哦伊红当作是一种春药，吼、哦，啊个增加迄个性功能的迄种药物啦，吼、哦。有迄个研究的资料显示讲，榴莲对迄、那个生囡仔啦，吼、哦，生育吼、哦、有迄种辅助的效果啦。像马来西亚吼、哦，生物产品发展中心伊的资料吼、哦，来显示讲，榴莲吼会当提高性欲，啊个。性行为迄种耐力啦吼，靠动头的意思啦，一旦增加迄个精子的迄个活动力，啊榴莲吼伊有雌激素哦，吼、哦、有一篇迄文章啊，伫医学期刊啦、啊、吼，医学期刊面顶的文章吼、哦，迄内底有指出讲，榴莲含有迄个雌激素，对一种。多囊性的卵巢症候群吼、哦，导致的一种未生不孕呐、啊，未生囝的一种女性吼、哦，对一种帮助荷尔蒙的平衡有效果了，嘿，对一种不孕的迄个妇女吼、哦、有帮助就对了。好，伊的第七的迄、那个好处了吼、哦，这是对甲迄个女性有关系。第七的吼、哦，就是缓解经期的无爽快。哦，缓解经期不适，榴莲哈，伫个中医当中哈、哦，是属于迄个热带性的水果啦哈、哦。因为对迄种子宫偏寒啦哈，月经来会疼的迄个女性啦哈，能够子宫偏寒哈、哦，月经来都会疼哈、哦。这是中医的一个迄个说法啦。这种女性哈。哦月经来的疼，这种女性吼，一旦哦，咱建议讲吼，食一挂榴莲呐，对温暖子宫吼有一定的效果了。啊，另外哈，榴莲吼，每当放松心情了吼，缓解痛疼。所以讲，女性经期吼，那无爽快吼，容易食一挂榴莲吼，加减拢有帮助啦。好，安尼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一首国语歌，白英的《酒场断情花》。

电话就跟你分开，声声句句电话就跟你分开，你男友会死的，你明知我是怎样的爱你，不啦，我不啦，我不跟你离开啦，无论如何，我都不跟你离开啦。

好，咱这边来讲吼，榴莲有什么禁忌啦？吼，有六种人不适合吃榴莲。哦，榴莲吼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啦，升糖指数啊吼，热量吼真高吼，不止啊高呢。一天两份水果120卡路里来算吼，一般的人一天吃到一两袋就好啊，吼，那是一个就大家迄个建议量啊，建议的迄种量吼。所以讲吼，虽然讲榴莲营养成分足高的吼，嘛不用吃伤济吼，而且要特别注意。另外还有其他吼健康有问题的人吼，这吃的时要特别注意哦。第一点吼，糖尿病。糖尿病的人要注意，那个榴莲的升糖指数太高，糖尿病的人吼不适合吃。第二点，肥胖了吼，大口喝也是在减肥的人吼嘛不适合吃，因为榴莲的那个热量真高啊，吼你大口的还佮含着减肥的当然嘛是爱漂面。第三点吼，腰椎病啦，也是那个腰椎功能歹的人吼，较弱的人吼，卖吃。因为榴莲含有钾啦吼，对于种腰椎功能歹的人吼，伊食较济都无得排出嘛，系啊，多余的迄、那个加出来的迄个钾都无得排出嘛。所以讲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人吼，就是腰椎病吼啊，肾功能吼较歹的人吼，对于种榴莲的这钾的迄个量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吼，伊食用量。和第四个孕妇了，查某大腹肚的查人吼，因为榴莲的营养密度真高啦吼，真适合大腹肚的吼来补充营养。但是伊的糖分真高，热量嘛高吼，会当吃，但是袂使你食伤济吼，特别注意。第五点吼，体质瘦弱的人吼，体质燥热的人，榴莲伫个中医的观点吼，是属于温热性的吼，迄种食物啦吼。所以吃伤济吼，容易上火啦，吼上火嘛吼，也引起迄个嘴焦啦吼，便秘啦，啊是舌条啊，嘿，哦，迄种体质吼燥热的人特别注意吼，上好是卖食。好，第六点吼，禁忌就是水湿体质的人，就是体质较湿的人啦。体质吼湿气较重的人吼，你榴莲食伤济吼，会增加迄个湿气啊吼。啊，安尼有什么不良的迄个效果呢？伊会引起迄个吼脾胃消化吼受阻，意思就是消化不良的意思啦，系啦。所以讲体质较湿的人吼，上好是爱食，会当食啦，但是要食少啦吼。那量要特别注意，不用吃太多。好，安尼今天对榴莲的迄、那个报告了哈，安尼各自啊哈做一个抗战，说来去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

0: 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

0: 就应该带伊动诶。
1: 李新莲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翁诶，你回来啊！爱给你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登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登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